0: 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

0: 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1: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0: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1: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龚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刻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朱棣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虎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1: 小薇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1: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薇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3: 行了。

0: 钱啊？
1: 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这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1: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啊。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啊！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0: 您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伤官，伤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别千万别忘了兄弟们呢。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3: 哎，看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凯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6: 局长获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2: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啊。
5: 你们俩的意思？
6: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
4: 我向来服从命令。
5: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2: 再打发他走。
5: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2: 局座的意思是

0: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1: 明白。
2: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
3: 你带领武器保护国内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4: 制裁。
2: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4: 我要给玉海报仇。
2: 报仇比报复功利为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4: 但我至少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3: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3: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找他怎么说啊？
1: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您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1: 不知道啊。
2: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1: 谢谢谢谢。
2: 了解，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2: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连长，您说笑了。嗯、
2: 来，请坐。
1: 啊，不了，丁连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呢，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2: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1: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2: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小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何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给做这班了。
3: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5: 师傅，就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6: 说过去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的。
5: 师傅，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9: 行啊。

0: 么案情啊？
1: 案情？什么案情？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

0: 时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喂，秘书长，
1: 什么？董丽美没死？
2: 告诉我，我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战役美最高荣誉的战长，所有你，
3: 谢谢。
2: 喂。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更有人占据了小道。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听走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绩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0: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1: OK 了。请放心。
0: 今后我一定为您效全马之力。谢谢。进来。小陈，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1: 窦小凡，
2: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
1: 在重庆，多有得罪。中国人将军，在自家人。我知道，共产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叙叙旧吗？好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开炮！散步，你走。嘿。

你不想我吗？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
2: 是。
0: 真当一群反动。
1: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3: 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5: 走。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1: 我们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
4: 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啊？
1: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
4: 你是废物！
2: 报告主任，
3: 梁飞他
1: 怎么了？
3: 他走了。
6: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
4: 别偷懒啊！快！
5: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6: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4: 快点！
5: 过。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6: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5: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6: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5: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呢？

0: 本处理。文文，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2: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走。
2: 宋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人家！

0: 李总，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
1: 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2: 是。
3: 真没死啊！据说穿了防弹衣，
4: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3: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4: 梁飞，
3: 你必须去。
4: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了吗？就给个笑脸，怎么？
3: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
4: 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
0: 什么人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到，这还是特战局吗？不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5: 属下知罪。
0: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
5: 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
0: 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
6: 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7: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8: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9: 报告，凯文在到。
0: 喂，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 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4: 说这么疼呢。
10: 这话说挺好的，这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陈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11: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 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楚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吗？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12: 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
11: 没事。

0: 宫里尾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1: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0: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2: 大爷，好。我的
0: 班主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3: 災難に資格を送りますか。
0: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1: 梁飞。
4: 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有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5: 梁飞
6: 啊，
5: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6: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7: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我。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啊，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伟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别对我那么没信心嘛。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里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吧。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把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破译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的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可能用得上。
1: 谢老师啊，
0: 请上车，
1: 走了。

0: 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0: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

0: 吃不在褶，万城仆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仆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 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

0: 椒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7: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

0: 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先把他抓回来。
1: 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我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辆地方堵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失恋那段叫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踪。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们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货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到了京都叫我一声。

0: 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鬼。
1: 看到那个村民了？
2: 9点我们在那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鬼。交作业的时候到了。

0: 他现在在哪？
1: 站好！
2: 走！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
1: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没有在天。

0: 喂，
1: 局座，刚刚接到情报，梁飞乘坐的火车发生枪战，梁飞下落不明。
2: 找，马上给我找，给铁路沿线和济南咱们在这发电，一定要给我找到梁飞。
1: 是。
3: 来了，
4: 那么多人，找一个梁飞都找不到，美人们你先走走。
5: 属下认为应该早动手，但是川井先生他……
4: 闭嘴！我在秀发的时候，没有你秀发的忙。
5: 是。
6: 社长，申し訳ありません。事前情報では漁師と女二人ということで、まさか列車の上で応援が来る。

0: 好，打来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着呢。
1: 林杰，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1: 嗯。
4: 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行。阿星，郝董。

0: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明，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明，这个电台就出现过。
0: 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2: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
0: 但得请董局长让亚平等多加小心了。
2: 一定。
0: 好，告辞。
2: 好嘞。
3: 累了，今天没赶路，哪受得了啊？
4: 你那边怎么样？
3: 联系好了。

0: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们，随后就到。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重庆透消息了没？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1: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是一团，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他们。没说你啊？
2: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0: 你有什么主意吗？要等命令吗？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3: 梁飞は次男にいる。暗闇で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帰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うまく探す。分かった。はい。小帆、梁飞。
4: 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5: 何野俊，
4: 将，
5: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4: 好吧。可以，小胖，我们的将领梁飞也对了。白虎周边的警务，我们将继续调查。梁飞必将现出原形。

0: 哎，客官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来，
1: 小赵，来，
0: 慢走啊！
1: 来，小赵，来，李哥。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

0: 这重庆没白待呀，养的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黑，你看哦，黑的。说正经的，在重庆想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
1: 看看啊，
2: 这什么？
1: 来，还真有啊！
3: 队长，进屋说吧。
1: 太好了啊！
3: 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了。这回咱武功得可以鸟枪换炮了。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哎，
3: 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4: 哎，亚平，进来。
5: 同志们，这是邢亚萍，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萍，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4: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萍，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1: 也行。
4: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让他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的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4: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许可，你不能离开军部办部。
5: 为什么？
4: 中情方面一计有虾米，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给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国军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5: 就为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抵得上全军万马。对了，天尊对你很钦佩，天尊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共享项的本事。
5: 何野先生过奖了。
4: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5: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4: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5: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哦，好，那拜托了。

0: 人称肖旋风，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4: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3: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

0: 剃须能理发，能剪鞭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九十九。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九十九。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九十九。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九十九，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

0: 用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太火爆了，商量价格999元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 百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

0: 这个是正常的，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 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
2: 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单身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 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
0: 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3: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 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我的这胡子呀。
1: 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
0: 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
2: 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 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

超值相当划算，仅欠钱100年，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

0: 5ヶ月前にザマ入んねえ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掴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
1: 田村が犬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0: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小凡、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重金什么呀？在他的年轻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2: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0: 秘密乔一峰是吗？
2: 是。嗯，
0: 谢谢啊。
2: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0: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刺刀割据。嗯，
2: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 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3: 宫嫂，
4: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3: Baby，Baby，Baby，啊，对。 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

0: 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哎，冷静点。
1: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怎么？
2: 龚先生，龚先生，
1: 别过来！
2: 龚先生，
1: 别过来！
2: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
1: 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
2: 别过来，退回去。
1: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我不会让他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3: 公子，

0: 你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0: 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来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0: よし。すぐにミオラに連絡だ。ポイ以上に手を移すと、そして再編成をする。ムゴンの下でもうどうでもよい。今はポイ以上に死を田村のものだけだ。
1: はい。
2: 不是，你们怎么又冤我呀？
3: 我不在，你为什么放炸弹？
2: 不是，咱们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3: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会议中心在地下室呢。
2: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4: 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地批评你。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2: 我怎么又……
5: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工队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2: 行，全赖我还不行吗？
5: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6: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就是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夺走了。
5: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6: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责任。
5: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杨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7: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4: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7: 不是。
8: 那是谁？
7: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8: 啊？
4: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7: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4: 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8: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6: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9: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6: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和野他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2: 为啥呀？
10: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9: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5: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6: 难啊！
10: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会议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7: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8: 什么？又是我们？
7: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8: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7: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儿。

0: 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2: 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听说英雄回了乡。
3: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趁他的时在说武松呢，村民是孙猴子吗？
1: 你懂不懂啊，说书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3: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1: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3: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这一遭，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4: 安静，别演了。
2: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5: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6: 就是，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呢？
2: 两位想找乐是吧？梁明正，梁明正。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梁明正，怎么着？你叫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2: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1: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2: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1: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2: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4: 啊，梁明正，梁明正，
2: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
1: 啊，
2: 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儿啊？
1: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
2: 啊，
1: 我叫圆圆圆。
2: 圆圆圆，
1: 就叫圆圆，
2: 有意思。
1: 二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2: 不不，我请我请。
1: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

0: 啊，不不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哎呦，
1: 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不不不不不，
2: 我来。
0: 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笑>
1: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2: 走走。
1: 二哥，走吧。
3: 走了，走了，先生呢？来了，嘿，好，圆圆，有圆满。
2: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3: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
4: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5: 说说现在的情况，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4: 有没有邢亚萍的消息？邢亚萍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5: 没有，没听说过。
4: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你好，
5: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好，请跟我来。
6: 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7: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柜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 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有那么神吗？神，这叫科学。东方之前，抹布。
8: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柔韧性非常的强，
9: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同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24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0: 有。
9: 这个抹布脏了。 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
8: 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0: 天哪，太明显了！
8: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

0: 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 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

0: 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洁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又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洁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

0: 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喝呗，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 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

0: 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0: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又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2: 到，
3: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2: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1: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2: 是。

0: 左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我要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3: 为什么？
0: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4: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も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你们有什么主意？
5: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6: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へ伝えろ。絨毯式捜査。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ゴン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ヤ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7: 何位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5: 不会。
6: 不。休息吧。
5: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7: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5: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0: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3: 也行，是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6: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ヤンフェイ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0: 河野先生。
6: 啊，你说。
5: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来来来，忙着呢，
0: 你过来。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干什
0: 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1: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

0: 小点声，
1: 你声音大。
2: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
1: 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2: 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1: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2: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巩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
1: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巩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3: 我的薛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4: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
1: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新亚文，连同这个新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5: 是的。
1: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他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哎，怎么样？你梁队的消息吗？你当这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季震是真找到辽队，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2: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吴克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1: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0: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拉倒吧，贼心不改。别吃，
1: 我是买的。
0: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没有肉丝净吃面啊，
1: 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0: 哎，这走，
3: 又吃白食呢？
4: 不是，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3: 哎，那我吃白食去。
4: 必须！你得着，我钱啊。您慢慢吃，做晚饭我先走，有空。
3: 别呀，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有什么动静？
4: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3: 嗯，
4: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3: 还那么拼？哎，知道鬼人民一电台在哪儿？
4: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3: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4: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傻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3: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4: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呐。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真是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3: 吃饱了是吗？
4: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3: 哼，
4: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3: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打扫了啊。
4: 啊，
0: 老王，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夏天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
2: 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2: 日本会馆。
1: 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2: 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0: 亲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1: 放心吧。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杨飞，能正经点吗？
3: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0: 够正经吗？
2: 知道了。

0: 可是陈国金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们可是陈国金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
2: 点？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了个狼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那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啊？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啊？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陈了亲的人。
1: 你能不能轻一点？不。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等。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哼，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儿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啊，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知道？
1: 。
2: 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2: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小芳，
1: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4: はい。
3: 貴様ら急げ。
4: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5: 免费送，免费送。

0: 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1套，
3: 总算抢到了1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白富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不不，订两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沉甸甸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只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你看戴上真好看，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沉甸甸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只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赶紧打电话，赶紧。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发现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赶紧打电话吧。
1: 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很幸运抢了2套，
4: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1套，
5: 总算抢到了1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1: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0: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7: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8: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7: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
8: 好的好的，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

0: 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富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3: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3: 好的，行行行，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全天天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带，女款老伴带，都是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你看戴上真好看，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全天天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带，女款老伴带，都是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重新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0: 别怪我，没想到身上凉了什么。
1: 刘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

0: 睡会儿。
1: 노래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

0: 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1: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0: 啊。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抽到老子头上，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们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
2: 哎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哎哎哎！大姐，这个不让你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面就乖乖的。
0: 您说。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1: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
2: 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3: 我认为。
2: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1: 要送死你自己去了，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4: 他梁飞就能干成，
1: 总比咱俩有希望。

0: 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心，太！陈丹霞，你信不信？我让梁飞给干不成。
1: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国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
2: 所以啊，只能智取。
1: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
2: 哎，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3: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会议中心有没有关系。
4: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人，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3: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2: 谁？
3: 陈彩霞。
2: 哦，我听见了。不是，她来济南干嘛呀？
3: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她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2: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的。
3: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2: 不用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
3: 我跟你一起去。
2: 别了，你照顾夏萍吧。黑子，
1: 哎，
2: 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1: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了？
2: 大闹那是孙猴子。
1: 那咱这是？
2: 不是说了吗？智取。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0: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0: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0: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0: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2: 话少说，队长。
0: 说吧，怎么找着我呢？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

0: 你赖桥了！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乒乒乒，啪啪啪！你的女同党，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 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怎么半夜武警法炮上啊？我先给你泼盆冷水。故意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阎王殿
1: 那边某货房，这位号二浪。谢谢你。 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0: 王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白，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2: 噼里啪啦，炸的真漂亮，炸的那样。

0: 什么？
1: 怎么样，大学？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哎，
1: 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那这样，这以后呢，你更不跟他们合作。我不是说你。
2: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整个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合适啊。
3: 米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一季，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这一季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

0: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那怎么多一趟呢？
0: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0: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0: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0: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0: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0: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0: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0: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吧，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这胡子是我们毛重的部分。嘿，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哎，
2: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3: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过去。开什么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一。 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办。就这么定了，
0: 这是万全之策。
3: 我先给你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哎，你说你们这卫生，你
1: 韩东辉，
2: 对，
1: 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的。
3: 就是。
4: 哎，韩东辉，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你还不是马到成功？
4: 也是啊。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1: 梁飞，亚萍怎么样？她还好吗？
0: 嗯。哎。啊，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有时候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找。

0: 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得邢亚平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好消息！好消息！丁仁，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1: 什么时候行动？
0: 今天晚上。
1: 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1: 老邢。
3: 董局长，这封电报还有谁看过？
1: 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4: 我同意。这样吧，等等，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
5: 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6: 好，我亲自去安排。
7: 你对梁飞还支持上心呢？
6: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
7: 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呢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那，什么安排呀？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了，他也许就再也找不到。如果得手，我会带领你在外面。
6: 什么意思？
7: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脸。如果梁飞死在里面， 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没有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6: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7: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6: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7: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
6: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7: 凯文，你个王八蛋！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二十。

0: 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

0: 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 看看祖国的

0: 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

0: 油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个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梁飞，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李毅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来人，啊！哎，你干嘛？你干嘛？
1: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私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これは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你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腿法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秋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吧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2: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0: 队长，集合地球带上家伙，出发。
1: 是。
2: 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啊。

0: 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不能懈怠。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亚萍，我现在的身体自我执行能力，好好休息。
0: 走，
2: 走。
1: 金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0: 好，咱们走。
2: 走，
0: 走。
2: 快！快！快！快！

해봐. 골치다. 그만 해봐. 좋지다. 그만 해봐. 골치다. 그만 해봐. 좋지다. 중위에 좋지다.

0: höre.
1: Ja, mir doch!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0: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了。
3: 没耽误事吧？
4: 注意隐蔽。

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是站起来不站了，窦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梁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下凡忘不了周玉海，为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儿。
0: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哈巴狗？
2: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0: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能进来就是好玩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0: 我这回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 ここまで来ても苦心を出しないやつが太不识相了。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杀了你，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0: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5: 怎么还没动静？
6: 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呢。
7: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0: た
2: で、杨飞先生的脸细一些，一下给他了杨飞。

0: 是的，
1: 故事就在你身边。
2: 什么？
3: 开枪了！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等到什么时候？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两场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栽在。 他的手下，
2: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4: 怎么可能？
2: 有这么？

0: 其实你们杀了龚明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1: 什么意思？
2: 告诉天尊，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嗯，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

0: 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1: 你看看我们的猪，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你就是梁飞？
1: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0: 你试试我。那个是王后诺七威，
1: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2: 他们呢？
0: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诺七威？难道不嫌麻烦？
1: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0: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3: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1: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3: 什么？
1: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2: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田村，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0: 梁飞，在我们的军里，你还如此狂妄？
1: 田村，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0: 我就站在这，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0: 什么？
1: 哎，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0: 不信，往后诺七月
1: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山に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んぞ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地干
2: 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2: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乃霞，我们走。
1: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开！
1: 开！
0: 干！
2: 我走！
3: 逃がすな！おい！
2: 逃げろ！
0: 逃げろ！
2: 逃げろ！
3: 梁飞！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卡西奥，
2: 心肝好事，最后的时机丢了。
3: 到了。哪里啊？
1: 跑了！
3: 跑了！
4: 难解过来！
3: 娘们！

0: 喂，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不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站着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是观众的，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
1: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的。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
0: 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1: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

0: 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1: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0: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1: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2: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3: 嗯，

いけません。梁冬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あなたは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ない。

0: 去打打打打打去
1: 打
2: 燕硕。
3: 过瘾，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对。
4: 黑子哥，
5: 哎，天成。
4: 黑子哥，我哥呢？
5: 你哥啊？
3: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5: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4: 好。
3: 再说两句。
5: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
3: 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
5: 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
3: 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查仔细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0: 老规矩，先赊账。
1: 梁丽，您还在金灯城呢？啊？鬼子在倒抓你呢！
2: 怎么着？你想抓我呀？
1: 你给我使个胆，我也不敢。
2: 哎，鬼子近身围剿武工队这事儿知道吗？
1: 知道啊，鬼子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2: 知道为什么？
1: 你还问我？还不是因为您把那个鬼子的密码专家给杀了？这事儿也就是您干得成的。
2: 带上来。

0: 你们小心！好，政委，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1: 走。
2: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0: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3: 不是，我又说错了。
4: 金英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2: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平今天就走。
5: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2: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5: 放心吧。
6: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7: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6: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了，那就太可惜了。
7: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6: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没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这个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秦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8: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做，没有外心。
9: 鲁莽之间，
1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1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

0: 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始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始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

0: 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正宗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

0: 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福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

0: 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

0: 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是不是不相信凯凯他们？在怀疑他们吗？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不但宁愿相信他们。
1: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 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尊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3: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
2: 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4: 重庆。
2: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面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4: 我玩完水嘞，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笑>
2: 小伙子，要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4: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2: 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了，大爷，后会有期。
4: 得，回见吧，小伙子。
5: 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6: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3: 没有，
5: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6: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大侠，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3: 谢谢局长。
6: 哦，不，走。啊。<笑>
7: 哎，对，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6: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汇款，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1: 我，
2: 你什么？
0: 还好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座，否则
2: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3: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5: 是啊。
4: 哦，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5: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4: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6: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困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过。
4: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5: 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6: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6: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行，谢谢老大爷，谢谢您。
1: 爸，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啊，还有你亚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亚萍姐找到的。
1: 真的？嗯。啊，我真羡慕亚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2: 亚萍，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2: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1: 爸，
2: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2: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
2: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2: 哎呦，这丫头。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嗯。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0: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及时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1: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起来！都给我起来！
1: 平时我是怎么叫你们的？啊！

0: 在关键时刻都爱你，咱俩来。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妃再也回不来吧？我说你至于的吗？要你管。
1: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0: 你说这梁妃到底在哪儿？
1: 哟，她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她不在了你们还惦记？她在。
0: 我是惦记他要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那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做一个交代嘛。
1: 行了，别装的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哼，还真是。
0: 这梁妃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她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她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1: 嗯，
0: 我知道你对她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1: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底下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主编，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2: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0: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度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

0: 司令，
1: 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吗？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驴。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7: 太棒了，太棒了！
8: 哇，好香啊！
9: 我到香味了都。
10: 玉米炖排骨，
11: 虾仁蒸蛋，
12: 真丰盛，真丰盛。
13: 还有蒸南瓜，
14: 不错不错。
1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3: 小馋包。
12: 吃吧，吃吧。
1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

0: 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占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我们家人口多，

0: 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6: 太棒了，太棒了！
7: 哇，好香 啊！
8: 我到香味了都。
0: 玉米炖排骨，
7: 香
0: 的
7: 很。
0: 虾仁蒸蛋，
8: 真丰盛，真丰盛。
0: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0: 小馋包。
8: 吃吧吃吧。
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 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1: 嗯，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5: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5: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5: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 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

0: 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按理说你们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哦，
2: 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雅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相亲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本巴尼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日落西当过年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入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从今年次觉得一个神秘的人

0: 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向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人像都有点东京服务。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

0: 何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1: 说实话，
0: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义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1: 有道理，ありがとう。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ョパン、ヤンフェの手がかりは何か掴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0: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1: 真理解、いや失敗者だ、真知。
2: 杨飞，必定要杀死你。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胡良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0: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还笑？爸不让你和陈叔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
1: 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唐，
0: 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2: 没见，带走。好好在家啊。嗯。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 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刘同志。
1: 丁警长。
0: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1: 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0: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
1: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0: 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迫于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灰夜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2: 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傻。

0: 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那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
2: 咱俩可是成了亲
3: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
0: 放心吧。

你想回来，你还我的关。

0: 你抢了我的闺女，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1: 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的，大妈。
0: 你这咋传来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1: 认错了？
0: 认错人了？
2: 我看他像。
1: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0: 这帮王八蛋，带着刽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一代言的功夫，往南去了。
1: 正好顺路，我得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别哭了，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好事
0: 过来休息一下。
1: 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人，也让咱露一回动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0: 三个很难受，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着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你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车吧？
0: 你当我想呢？
1: 你是干什么？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嗯，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2: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0: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
1: 有，他自己人，自己人。
0: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3: 晃着干嘛呀？兄弟，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1: 对，
3: 花姑娘，
4: 没事，没事。
1: 太紧张了，万一这太紧关系上。

0: 我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别，起来，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
1: 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
0: 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2: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

0: 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1: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嗯，
0: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啊。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对梁飞是死守？
1: 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
0: 哎呀，梁飞呀，梁飞呀！
1: 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0: 金王，有什么那些消息吗？
1: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
0: 啊，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这第九十三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1: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0: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1: 为什么？
0: 杰哥，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1: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
0: 不不不不，杰哥，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1: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确切保证。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由相应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

0: 田中将的遗留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2: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3: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杨飞。
1: 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壮烈了，你知道吗？
2: 是壮烈了，壮烈的回来了吗？
3: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2: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
1: 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

0: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0: 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怎么着呀？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啊，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邱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这傻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折腾。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个心头之患呐，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1: 啊。
0: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0: 哎，小薇，这个。

0: 道，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哪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找给你的秦工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2: police 坐。
4: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吧。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2: 嗯，
0: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哼，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都喝了啊。
0: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

0: 给我个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1: 我觉得吧，
0: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1: 哎，不，你别。
0: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同志。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
1: 啊？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再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3: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紧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2: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2: 啊！显著啊！不给我水喝是不是？不，你
4: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事儿，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1: 不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1: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2: 是你啊，
0: 没有的事儿。
2: 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0: 对你打黑枪？谁啊？
2: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

0: 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1: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0: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1: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0: 哟，那就有意思了。
1: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0: 不。像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1: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0: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1: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0: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2: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3: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2: 明白，要容忍梁飞。
3: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2: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嘿，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是哪家的。
1: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0: 我们，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1: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就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1: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0: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1: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啊哼。我们不提他好吗？嗯。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0: 有所耳闻吧？
1: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
1: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1: 不用了，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啊。
1: 那我走了。

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1: 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 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行动吗？哼，
1: 这些个老黄，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0: 哦，对了。 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3: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在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4: 来人，
5: 参谋长，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4: 是，
5: 回来，一路小心。
4: 是参谋长发信。
0: 哟，小陈，今儿要去哪儿啊？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紧急军务？行，路上待下，先快去吧。盯住了。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 至于下二排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揣测呀。
6: 理解，当我们同年意志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 我送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如履薄冰。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长袖短，下一季也要像发疯一样。队友有功的，
7: 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0: 进来。说，
1: 王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百人进入。

0: 对，我搞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0: 是是是是，
3: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真窝囊。
2: 对对对，太窝囊，这仗。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王军长。
1: 是。
2: 哟，在这儿呢。
4: 里边开会，等着呢。
2: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4: 不知道。
2: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4: 放开！
5: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

0: 持祖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0: 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1: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五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
0: 嗯，
1: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0: 嗯，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5: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

0: 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哎，酸枣仁。哎。
2: 啊，酸枣仁。
1: 你好。嗯。
3: 要酸枣仁。
1: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

0: 主要是精品的，哎，三枣仁，哎，
1: 啊，三枣仁，
0: 你好，嗯，
2: 要三枣仁，嗯，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就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安静，坐下。今天

0: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你说呢，王参谋长？
2: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3: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4: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5: 加油！加油！加油！
6: 是，
5: 加油！加！哎，
7: 你吓死我了！
8: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的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7: 这功夫啊，在咬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8: 叫什么？
7: 黑手。
8: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7: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6: 杨飞，说我呢？
7: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6: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7: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8: 哎，到底怎么回事？
6: 哎呀！哎，别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7: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怎么一到实战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呢？
6: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啊？你把话说清楚。
7: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8: 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7: 不心照不宣了吗？
8: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7: 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6: 没错，直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8: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
7: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接应。
6: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8: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7: 就怕有人更吃惊。
9: 杨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7: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行了。

0: 事业。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妃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妃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香香
2: 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请问，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湖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的？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4: 要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
4: 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夫，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4: 打仗你在行，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安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啊。
4: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0: 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0: 枪托，枪托一定要抵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1: 哪是三点一线？
0: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1: 你来给我看看。

0: 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陆西子陪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天杰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2: 会扔石头吗？废话，扔一个。看看，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 疯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打了？
2: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2: 每天打飞靶。
0: 是吧？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笑，70岁差不多。70啊！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2: 秘籍就是，
0: 笑笑，这种游戏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哼，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
2: 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哟西哟西哟西，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2: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呢？这样。 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你说的？我说的。啊！啊！
0: 哎，走！哎，秀秀，没事吧？疼不疼啊？
2: 疼。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回。
2: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 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人。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2: 打仗是要流血。
0: 是要死！哎，哎，你干嘛呀你？啊！
2: 不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1: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2: 谁让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象我。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2: 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1: 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电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还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伟。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伟。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

0: 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2: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对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
3: 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
4: 还是处于静波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3: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
4: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4: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3: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你的意思是说，
4: 河野渡有了动静？
3: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4: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5: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嗯嗯，那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呆疯了，我都。
3: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计划，以防万一。
5: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3: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4: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哼，
3: 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4: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
3: 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 回了，
6: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我们是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
0: 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1: 服从命令，
0: 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想我的愿望。

0: 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啦？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都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我要是一个都不选？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1: 梁飞。
2: 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 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以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从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上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
5: 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5: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 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 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5: 啊，您不用大料，
6: 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味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 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

0: 干几天，这呀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

0: 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 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

0: 直接吃也可以呀、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0: 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

0: 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

0: 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得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6: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

0: 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新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即使是下雨天啊，你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静和陶醉。
5: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4: 太陶醉了，
5: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3: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4: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6: 啊，对对对，我
4: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6: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4: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6: 对对对，
3: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6: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5: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7: 对呀，
5: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7: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6: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6: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

0: 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万历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0: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0: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1: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0: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4: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不用客气。好了，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有点
14: 大了。乡长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小舞蹈家。
1: 哦，真美丽！听说明天公园会进行公益短片的拍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公益短片拍摄，你们想去就去吧，这个应该挺好玩的。
3: 我听说他们还可能会甄选小群演呢，哼。
1: 真美丽，你这是要回家了吗？
3: 是啊，明天不出意外的话，我会和你一起去的，拜拜啦。

0: 水美丽怎么了？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1: 夏明，我不能和你去公园了，你自己去吧，我要去医院。
0: 水美丽怎么回事？你怎么要去医院呢？
2: 真美丽要去医院，怎么回事啊？她是不是生病了？严不严重啊？香菱，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她啊？
0: 没事的，甜筒。真美丽说是去打疫苗了，然后她爸爸妈妈要带她去游乐园玩。导演叔叔，我可以试试吗？
3: 小朋友，你会跳舞吗？
0: 跳舞不会，不过我很可爱呀，哼。
3: 那就没办法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会跳舞的小演员。
0: 那好吧。天童，你能让我会跳舞吗？

0: 你倒是说话呀，甜筒。
1: 哼，学跳舞是要好长时间的，不是有句话说台下十年功吗？
0: 我知道你有办法的，就帮帮我嘛。
1: 好吧，那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舞蹈花环，戴上它就可以翩翩起舞了。啊，别人是看不见花环的。
0: 嘿，我会跳舞啦。这样真的可以吗？
1: 放心吧，你现在就是舞蹈大师，是跳舞很厉害的那种哦。
0: 太好啦。
2: 怎么就找不到呢？这可怎么办啊？哦，这位小朋友你好，我是剧组的导演，我们很需要一位像你这样会跳舞的小演员。
0: 拍公益片我可以吗？
2: 放心吧，我看你刚跳的那段完全没问题啊。
0: 那好吧，我很乐意参与拍摄。
2: 太好了，你愿意就好，那我们试一下镜吧。
0: 好吧，那就试试吧。
2: 小朋友你可不能反悔哦。
0: 一言为定。
2: 很好，这就是舞蹈少女啊。准备试镜开始。很好，就是这样。很好，这条通过了。你累不累啊？虽然我们拍了不少片段，但是我们只用一段，希望你不要介意。
0: 甜筒还给你，今天跳了一天，结果只用一小段，累死我了。
1: 任何成绩都是辛苦付出得来的。
0: 确实啊。
1: 香菱，今天拍摄完公益片后，你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想要学的吗？
0: 这个嘛，我现在想要学习跳舞啦。
1: 如果你想学跳舞，那你就要付出很多的时间来练习了。
0: 我现在可喜欢舞蹈了，我会坚持练习跳舞的，放心吧。透支体能。
3: 许博文，我决定跟你来一场两个人的跑步比赛。
1: 和我比吗？那好吧，我当裁判。预备，跑！我冠军怎么慢了一拍啊？
4: 夏玲，你觉得这个比赛谁会赢呢？我觉得武冠军会赢。
0: 我觉得不一定，我认为是许博文会赢。
3: 我要跑第一名。运动是我的强项，怎么就跑不过一个许博文了？
1: 武冠军，你的体能好像不太行了。
3: 什么？你说实话，我看起来真的很弱吗？
1: 嘿嘿，我看嘛，还真的是有点弱了哦。武冠军，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弱啊，你应该是长时间没有运动，潜能没激发出来罢了，别放心上。
3: 那怎么激发呢？
1: 你只需要多运动就可以了。有了较强的体能，你会跑得更快的。
3: 哦，冰淇淋来了。
1: 我的冰淇淋。
3: 但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1: 没问题啊，我会帮你的。
3: 等一下，先听我说完。
1: 好，你快说。
3: 我想快速激发我的潜能，
1: 只要不是让我去做坏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一定帮你。
3: 我想要变得再强一点。
1: 只要你给我冰淇淋。

0: 这件事情我马上就能帮你。
1: 耶！
0: 就这么说好了。嗯，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只需拉下闸门，就能激发你身体里的潜能了。但不要多次使用，否则会过度透支体能的。
1: 迟到了，
0: 啊，吴冠军，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2: 嘘，我从家里跑过来的，但奇怪的是，我一点也没感觉到累，难道是道具起作用了？
3: 喜欢足球的同学要多锻炼，为下周足球比赛做好准备。老师要看一下有谁要报名的。
0: 老师，我和冠军报名。
3: 好的，你们要多加练习哦。
0: 加油！接好了，嘿！
2: 我现在充满了能量。许博文，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吴冠军，你看起来怎么杀气这么重啊？
2: 别多管闲事，看球吧。哟哎！哎呦！
4: 吴冠军，你怎么回事啊？踢球都不看球的吗？你都打到我了，知道吗？
2: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5: 吴冠军提前回去了，好像是因为腿不受控制摔伤了。
4: 难怪下午没看见他，中午还在操场踢足球呢，真是想不到啊。
5: 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4: 我们叫上大家一起去看看他吧。
6: 你怎么会搞成这样啊？
2: 是我用了道具过度透支体能了。
0: 你现在知道错了吗？谁让你逞强了？既然受伤了，那你就好好养伤吧。比赛的事就让刘哈代替你吧。
4: 是啊，你就安心养伤吧，其他事都交给我好了。
2: 好吧，我以后一定会爱护自己的身体。
0: 是的，千万不能再透支体能了，太可怕了。
2: 谢谢你们了，
0: 吴冠军，等你好了之后我们再比一场。

0: 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哦，
2: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

0: 里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一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观看天气。雷雨天要注意防雷，在野外活动或者是旅途中遇上雷雨，要迅速躲入附近有防雷装置保护的建筑物内。若无处躲避，也要尽量远离容易受到雷击的区域，比如树木等高耸孤立的物体。若在游泳或者是水上运动，要立刻上岸。若是在大型船只上，也要立刻躲到船舱内。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中部、东部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局地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3到26度，最高气温是30到33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或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报，海口多云，25到31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三沙多云，27到31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1度；万宁雷阵雨，26到32度；陵水多云，25到32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临高多云，25到31度；东方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屯昌多云，25到31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有点办法。
11: 乡长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

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2: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开幕，万钢做主旨报告，冯飞致辞，刘晓明、李荣灿出席。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与汽车出海桥头堡主论坛召开，万钢冯飞出席，刘晓明致辞。冯飞会见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 CEO 克里斯梅森。冯飞与出席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汽车行业机构及企业嘉宾会谈。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明天在杭州启幕，海南担任主宾省。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圆满收官，海南自贸港以最大诚意邀请青春同行，让人才与机遇在封关新城中双向奔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2号，主题为转型升级、韧性增长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口开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席万钢在转型升级、低碳发展主论坛做主旨报告。省委书记冯飞致辞，省长刘晓明。

0: 小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出席。
1: 万钢在《构筑增长韧性，共创汽车产业新未来》主旨报告中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

0: 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迈向更具发展韧性的美好未来。海南要把握“十五五”机遇，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汽车产业和市场向新向优发展。冯飞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外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他表示，近年来，海南围绕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汽车后市场服务、汽车数据跨境流动，加快建设全球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展贸与交易基地、售后配件转运与售后服务支撑基地、面向国际市场特别是热区市场的汽车适配标定与测试基地，走出了一条具有自由贸易港辨识度的发展路径。将继续锚定新能源汽车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方向，推动产业发展由应用示范向产业赋能，由服务国内向链接全球拓展，当好绿色低碳出行的先行者、智能网联应用的探索者、高端制造服务的实践者、国际交流合作的促进者，更好助力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行业韧性增长，为建设汽车强国贡献海南力量。中国科协党组成员罗辉主持，省政协副主席侯茂峰，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西雅，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 CEO 克里斯梅森，日本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兼专务理事松永明等参加主论坛。主论坛举行前，万刚、冯飞、刘晓明等前往展区参观。本届大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海南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主办，时间为9月22号至24号。
1: 9月22号，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与汽车出海桥头堡主论坛在海口召开。
0: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席万刚、省委书记冯飞出席，省长刘晓明致辞。刘晓明表示，海南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热土，是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发展的坚定推动者，绿色低碳交通的积极先行者，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主动探索者。下一步，海南将聚焦专用车制造和智能网联产业两大主线，推动特色制造、专业服务和创新应用协同发展，加快建设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做强链，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发展，打造面向热带区域市场的汽车适配标定与测试基地，提供更多产业发展的自贸港经验，拓展后，重点打造售后配件转运与售后服务支撑基地，提供更多服务优化的自贸港方案，提升网，打造全球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展览贸易交易基地，提供更多全球协作的自贸港范例。本次论坛聚焦专用车制造和智能网联产业，共同探讨建设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的发展路径。论坛发布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共识，海南新能源商用车换电生态正式启动，出口车型测评联合研究中心揭牌启动，现场举行多场政企战略合作签约活动，海口市与氢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签约，中国电信联合中国汽研和相关企业签署全球汽车数据合规有序流动合作意向协议，澄迈县联动成立汽车、威驰腾汽车、特博汽车签约，重点推进专用车制造、新能源商用车、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等产业项目。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联合中汽中心及出海车企签署出口车型道路测试合作意向协议。中国科协党组成员罗辉、省领导杨国强、侯茂峰出席论坛。
1: 9月22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会见出席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 CEO 克里斯·梅森。
0: 冯飞欢迎克里斯·梅森，感谢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关心支持。他表示，海南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优势，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赋能产业，提质扩容，希望与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深化整车测试、汽车后市场、数据创新应用、人才交流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促进技术

0: 共享，实现互利共进。克里斯梅森赞赏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成效，他表示愿与海南保持常态化沟通交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多层次对接交流平台，助推海南同欧洲等市场深化产业合作，加强人才培养交流，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携手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省领导杨国强参加会见。
1: 9月21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与出席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汽车行业机构及企业嘉宾举行会谈。
0: 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表示海南正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为抓手，持续提升两个基地、两个枢纽、两个网络能级，着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希望汽车行业相关机构与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一如既往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立足海南所能，发挥企业所长，充分用好加工增值等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和区位优势，加快推动各项战略规划落地见效，带动更多产业链市场主体集聚海南，深耕海南，助力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提质升级，合力打造特色鲜明、动能强劲的产业创新高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华、成立汽车集团党委书记袁昌才、威驰腾福建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罗春定、无锡小峰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小峰、新航达重庆智能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根明分别介绍企业在琼发展情况及未来布局。大家表示将抢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专用车和商用车制造，聚焦搭建多场景应用测试平台，打造汽车出口服务基地，推进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应用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携手实现互利共赢。省领导赵峰参加会谈。
1: 9月21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会见前来参加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张静华、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秘书长张旭明。冯飞与客人围绕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优势，推动新能源汽车测试、智能驾驶数据等领域合作，探索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创新，促进行业领域国际技术交流等内容深入探讨。省领导赵峰参加会见。9月21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保利集团董事长祖斌一行，双方围绕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和保利集团多元化业务优势，就保利集团在琼布局功能性总部及分支机构，开展全方位文旅产业合作，助力推进海南城市更新，探索与海南省属企业拓展多领域合作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省领导赵峰参加会见。来看下一条，在今天上午举办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与汽车出海桥头堡主论坛上，业界嘉宾深度研讨全球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升级、全产业链发展路径，聚焦海南自贸港汽车出海服务枢纽建设，助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拓宽全球市场。
2: 论坛聚焦专用车制造、智能网联两大产业方向，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一系列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众多企业看好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与政策红利，选择深耕海南汽车产业市场，依托海南抢抓汽车产业出海机遇。
0: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不仅见证着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技术革新与产业蓬勃发展，更搭建起车企与海南政府市场高效对接的重要桥梁，通过政策红利与市场活力双向赋能，吸引大批企业落地深耕，助力国产新能源汽车加速迈向国际市场。
3: 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1255辆，自主运营建设家庭站17座。那么同时呢，我们有海外的一些资源，实现我们整体的氢能战略的海外的一个输出。
4: 我这5家在整个海口市做一个氢能产业链上下链的签约仪式，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的优势、原材料的优势，用天然海水

0: 直接自行提高增效，他们是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的。
1: 本次大会期间，出口车型测评联合研究中心正式揭牌启动。中心依托海南独特热带气候测试环境和中国汽研专业技术能力，研究出口车型国内替代测试方案，有效降低车企出海测试成本，提升国产车型海外适配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2: 那么依托自由贸易港的零关税这些政策，那么降低海外这个测试设备包括核心零部件的进口成本，吸引全球车企包括一些机构还有一些科研资源，那么来这个聚集，打造国际的一个联合开发和对标测试的这样一个高地，推动这个海南在这个自动驾驶和新能源等领域中国车企的一些出海。
3: 作为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配套活动，新能源汽车技术展在5号馆举办，汇聚20多家全球新能源龙头企业，多款契合海南气候、文旅、农业特色的定制新能源新品首发，本土制造与前沿科技碰撞，亮点纷呈。

0: 我第一次来海南，我想先去海口的三个比较出名的景点逛一逛，然后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我。
1: 好的，我来帮你安排今天的行程，先搜索海口出名的景点。
2: 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呀、啊、我天，
3: 这俩现场还看着房车了，说房车要是太长怎么办，那就不往长了造，往高了造，看着没，这俩身后的这个是一个宿营车，这营在哪儿呢，搁那儿呢，看着没，所以啊整车全长都不到5米5啊 ,C 照就能开。而且为什么小贾一定要提这辆车呢，出生地海南。
4: 是在海南海口美安新城那边。
3: 就是我们海南纯海南造。
4: 是的。
5: 它这里边是个什么，这是。
4: 对，它是个简易的马桶还有淋浴间。人可以站直进行淋浴。它起步价是22.8万。
3: 来吧，你们心心念念的论坛首发来了啊，就是这个移动锁鲜工厂。这里只展出了一个车厢啊，三个车厢加一块13.5米长的啊。冷库咱们都见过，移动冷库你见过吗？说白了它的功能就最适合咱们海南这种高温天气了，它的功能就是能够把冷库往前一步延展到田间地头啊，让这个农产品的损耗啊进一步降低。它这里边
6: 哦好冷哦，
3: 它这个里边的那个电机是在哪个位置啊？
4: 电机在最前面，最前面。
3: 哦，明白了，所以说它相当于这个车厢自己就在供电。
4: 对，它就给它供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是可以在田间先存储嘛。嗯，它作为一个冷库都装满了之后，然后我们再用冷链，它就作为一个冷链车给拉走。
3: 真没想到我这个论坛现场我还能上冰箱。
4: 这个是解决海南农业大省的一个我们这个田间损耗极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中国的田间的这个果蔬的运输整个链条的损耗达到30%左右，我们就地分选，就地遇冷，就地包装，降低了20%的损耗，又锁住了最鲜一公里的鲜味，全程冷链直达，运到千家万户。
3: 哎呀，逛完了啊！当然呢，现场还是有很多亮点啊，你像闪充啊，这个安全性能等等啊，感兴趣的朋友啊，咱自己来看。听说啊，这个如果现场谈下来销售，一部分品牌还有优惠呢啊，赶紧来吧。
7: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展会将以可体验、可感知的实物展品，串联起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未来图景。今年，海南作为主宾省参展，我们的记者上交已经提前抵达会场，来看他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杭州大会展中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明天正式启幕。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我国唯一的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数贸会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根据官方的数据统计，本届数贸会已经有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科商报名，国际科商人数超1.2万人次。目前参展企业已经超过了2000家。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1/3的企业是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场盛会上，海南也将以唯一的主宾省身份亮相，深度参与展会，向全球展示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红利和橡树图强的开放成果。那么在这场国际盛会上，海南带来了哪些有关数字贸易的新场景，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明天杭州大会展中心2号馆见啦。
7: 人才是自贸港建设的第一资源，也是服务全岛封关运作的关键支撑。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园招聘活动今天圆满收官。此次活动联动西安、成都、沈阳、北京四座城市，以四城接力、一城一战模式，将海南的发展机遇与政策诚意送到全国高校学子身边。一场场双向奔赴的人才对接，既让青年才俊读懂自贸港的时代红利，也为海南高质量发展、广纳贤才积蓄青春力量。
9: 此次校招活动由教育部与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彰显了海南引才的诚意与决心。活动组织全省284家用人单位，提供7726个岗位，覆盖商业航天、深海科技、南繁种业、现代服务业等自贸港重点产业领域，精准对接海南产业布局与发展需求。
10: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是我们最匹配的一个专业院校之一，航天专业，还有动力能源，还有机械、自动化、人工智能等等，这些专业都是属于我们集团未来要大力发展和引进的 专业型人才培养基地。
5: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能够感受到了在我们的自贸港建设下越来越多的人才的涌入的情况是呈一个增长的趋势。我们也是首次突破了这个气象专业背景面向于人工智能或者数据科学方面去广撒网。
9: 从西北到东北，从内陆到首都，四城接力不仅是一场跨越南北的招聘行动，更是一次自贸港发展机遇的集中宣介。封关运作带来的时代机遇，自贸港建设的广阔舞台，正让越来越多青年学子把目光投向海南，对来穷就业创业充满期待。
6: 海南风景优美，而且现在经济发展也是非常的迅速，自贸港之后也是有了非常大的一个飞跃。现在比较心仪的就是海南大学的通天智能学院，也希望能够加入到海南的这个海南大学这个大家庭里面。
11: 认识海南就是除了之前是听说它三亚旅游比较出名，然后就是在自贸港还有封关的政策，就我理解而言，就是封关的这个政策，它我觉得它会提供一个比较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么就是会比较吸引我们。
9: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校招中不乏在外求学的海南籍学子，自贸港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他们看到家乡蕴藏的巨大潜力，也更加坚定了回乡建设的决心。
12: 自贸港的建设对人才的这种吸引力其实也是很大的，而且今年过来一看都是自己家乡的人，比较有这种亲切感，也确实看到海南的一个潜力，就让我其实更想还是回到海南这边发展建设。
13: 我是海南儋州人，现在呢很想回到家乡去建设我的家乡。我所学的专业是交通运输这个专业，如果能够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其实也非常的好。
14: 硕士跟博士以上的学生应该占比达到了60%以上，海南学籍的这些学生也积极的踊跃参与面试，我们学生的现在素质综合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的，我们也需要这些复合型的专业背景的高校的学生人才参与到我们的企业的业务的开展中来。
9: 引才是基础，留才是关键，此次四城同办校招活动是海南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人才体系的重要一环。从线下组团招聘到线上平台联动，从面向全国广纳英才到积极引导本土优秀青年留穷发展，海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完善的机制，打通人才供需对接渠道，既要让人才引得来，更要留得住用得好，让每一位选择海南的人才都能在这片热土上找到归属，实现价值。
15: 历时一周的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已经全部收官，这一轮跨省引才既让全国高校学子看见自贸港的发展机遇，也让海南收获了大量优质人才。四城同办的落幕也意味着海南聚四方之才共建自贸港的引才工作持续向前，海南将继续用好各类引才平台，持续完善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为全岛封关运作积蓄坚实的人才支撑。
7: 9月7号，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三级调研员、东方市江边乡白茶村驻村第一书记崔金涛不幸倒在驻村一线。近日，记者走进白茶村，探访村庄在他的努力下发生的变化，和村民们一起追忆这位大家心目中的好书记。
9: 白茶村是省交通运输厅帮扶村，也是东方市乡村旅游景点之一。目

0: 前只有一条村道。作为交通人，崔金涛深知路通财通重要性。去年八月，他到任后，带领队员推动白茶村通往天安乡的沙土路建设。
1: 他带着我就一路徒步穿越了各个丛林啊，此地的考察和调研，沿途不断的在记录点位啊和需要做的东西。八点钟从这个地方出发，中午快十二点钟才到，从这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0: 把这条路的基本情况摸清后，崔金涛立即向东方市江边乡党委汇报。然而，这份关于修建东方市江边乡白茶村至天安乡驼立村道路的请示还没来得及提交。
2: 这条路是崔书记一直在谋划，也在跟厅里面多方沟通。现在崔书记虽然不在了，我们也会一样把他这个遗愿进行下去，向厅里面或者向多方争取。
0: 福德俊告诉我们，崔金涛推动建设的另一条道路已经在本月中旬动工了，建成后将给村民们的生产带来极大的便利。除了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旅游配套也是崔金涛牵挂的一件大事。白茶村拥有优质旅游资源，却缺少游客的就餐场所。对此，崔金涛全力推动农家乐等设施落地。
3: 崔书记也说，你们村是景区嘛，转型屋嘛，应该要吃上旅游饭才对。我就开了一家农家乐，他给人多点子。
0: 驻村事务繁杂，崔金涛难以常驻工地，便请自己的父亲前来搭把手，推进农家乐的建设。他的驻村工作日志里写道，今年五月前夕，白茶一号离家小院顺利开业，字里行间洋溢着喜悦。
3: 这个离家小院要是没有崔书记和他家人的帮助，这个店也不会走这么顺，搞成现在这样子有民族风味这种风格。感谢崔书记和他的家人帮助我们搞这么漂亮。
0: 农家乐办起来了，崔金涛还全力推动当地创建三 A 级景区，协调解决用地、用林、用水等各类难题。近日，景区换乘车站项目顺利开建，
4: 把用地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制约我们景区发展和三 A 创建的一个瓶颈，给我们做出了不少的贡献，我们也非常感谢他。
0: 非常感谢他是村民们常说的话，大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小到村民们的就业、补贴申请和生产难题，桩桩件件，崔金涛都仔细记在心上，甚至自掏腰包帮大家解决问题。每每提到这些，村民们都感念于心。
5: 我小孩上学嘛，没有多少钱，然后后来他就拿他的钱来垫给我嘛。很多人的困难他都是帮助的。突然间他说他已经不在了，我们内心都很痛，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说没就没是吧？
6: 没那么弄，我还不弄房头，不敢弄那，不敢干这份。
0: 崔金涛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会永远留在村民们的心上，也留在这个越来越好、不断进步的小乡村里。
2: 我们一定要在崔书记这种精神的带动和鼓舞下，继续把我们整个江边乡乡村振兴的提升更上一层楼，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完成他的遗愿。
7: 经过连日全力抢险攻坚，五指山市通杂镇南定村委会与番赛村委会交界受阻路段顺利清通，全市乡村生命通道全部打通，为受灾群众物资转运、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筑牢交通保障。
0: 此次打通的路段是当地六个村小组的重要通行要道，此前受强降雨影响，道路泥沙淤积，树木倒伏，导致交通中断，村内物资补给一度只能依靠无人机转运。抢险现场人机协同连夜攻坚，工作人员清理路面残肢淤泥，高效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4: 安排党员先锋队啊，村两委啊，各村的组长，我们先把木头清掉锯断，因为雨太大了，清那个道路还是比较难。因为我们之前的也有备的三台挖机在里面，还好油也备好，什么都备足，就开始清。
0: 该路段的顺利通车，解决了周边村落物资运输难题，各类生活救灾物资可直达村组。五指山市将持续做好道路后续管护、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加速推进乡村灾后生产生活全面恢复。
7: 9月21号到22号，由海口市演艺有限公司创排演出的大型原创舞蹈师共同家园，作为第七届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海南参演剧目登陆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1: 作为海南重磅文艺 IP 家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共同家园分五大篇章，以青年学子深入雨林探寻自然秘境与人文根脉为叙事主线，铺展了一幅各族儿女共筑幸福家园、共护绿水青山的壮阔画卷。剧目历经多年精雕细琢，在创作格局与艺术表达上实现全新突破。
2: 海南的少数民族黎族人在党的领导下，以及和动物之间的和谐啊，这种共生的一种表达形式啊，通过舞蹈搬上了舞台，我觉得对我们也好，或者是整个剧场也好，也是一个新的展示吧。
1: 在舞台呈现上，共同家园打破传统舞台的表达局限，兼具原生态的质朴灵气与现代化的审美，让传统人文底蕴与前沿舞台科技双向赋能。此次演出恰逢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共同家园以艺术为媒，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时代内涵。
3: 创作本身始终是在跟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时代的变迁，来进行创作的。也希望我们全国观众哈，我们亲爱的各族同胞，能够通过舞蹈师共同家园，去了解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去了解到我们海南为了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和我们的优良的自然生态、我们的绿水青山所做出的这些努力和成效。
1: 9月21号，儋州市2026年礼兵进校园、护旗驻国防暨校园国旗仪仗队交流展演首场活动走进杨浦中学，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教官及礼兵团队现场规范完成出旗、展旗、升旗全套仪式流程，为现场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实践课，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

0: 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6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生活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保健的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17，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

0: 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

0: 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 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

0: 盘活存量。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2: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0: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3: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

0: 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

0: 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0: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十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and migrants
4: from Iceland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ing 的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帽子这样两种形式的一个头饰。
1: Lee clothing is primarily black and red, accented with yellow, white, and other colors, producing a harmonious yet vibrant look. Necklaces made of bone or silver add a touch of sparkle to the ensemble, the result being not only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ut also reflecting the Lee people's joie de vivre and love for nature.Creating these distinctive Lee brocades is a long and complex process.
0: 首先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脚踏式的一个纺车，来把我们的海岛棉来纺成一卷一卷的棉线。纺成棉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植物的染色，来染成我们所需要织丽锦用到的原料。
2: 这个海岛棉是，这个是真的吗？
0: 对，海岛棉的话呢，就是木棉花里面的籽
2: 啊，是木棉花的一部分还是？
0: 对，
2: 那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慢慢把它呈现。
0: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棉花放到上面之后呢，我们再用脚去踩，踩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用到的一卷一卷的线。
1: In the era before modern machinery, the ancestors of the Lee people used natural fibers like cotton and hemp to spin, dye, and weave.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is interconnected, culminating in the exquisite and distinct art of traditional Lee textile craftsmanship. With each brocade, the wisdom and ingenuity of the Lee people is laid out for all to see. In an effort to integrate the Lee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Lee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2: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3: 对，
0: 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2: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0: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1: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ee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ee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2: Hey, 阿婆你好。
4: 哎，你好，
2: 正在织丽锦哈。
4: 这个是织丽锦，
2: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哦。
4: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1: 李爱花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ee brocade.
2: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4: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2: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学多久，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学？
4: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到那个是13、14岁这样就开始学了，那个学的时候也是难度了，母亲她也是叫我们，先把那个线啊、拉线啊，先搞那个平线，后来搞那个平线搞熟了，就知道了，就把那个花纹慢慢挑起来，收完了我们就自己练了，就自己纺织了。
2: 那是因为您感兴趣，还是说每家每户都会这么做呢？
4: 一般是爱好的时候也学得很快。
2: 那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4: 可以体验。那你坐这里，还有那个徒弟的，他来教你。
2: 哦，好啊，好啊。
1: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Lee brocade that bit more, I have a brief lesson with a weaving instructor and start learning the basics.

0: 文魁岭，山岭连绵，这片看似静谧的槟榔林海，在烽火岁月里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魁岭。
1: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帽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0: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2: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后勤的人去帮忙挖战壕。
0: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仅仅一夜，文魁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兵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敌人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琼花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

0: 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1: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0: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3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2: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0: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2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5次代表大会的平坦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在坚守了3天3夜后，女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10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2班的10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10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的心里无比焦虑。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3: 俺都往这火锅南的车里头摸的的进了，啊，这进出，南的进出，我到个进出路的在的后面那地方了，那后面那的进了过来的道嘞。
4: 10个战友全部牺牲，梁静梅跟大脚娃全部全身都被血染红了一处。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战友都是保持的和敌人搏斗的姿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0: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5: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为他们请了一个注目礼。

0: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十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姆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姆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1: 快点，要给气候拉低，那是像那个像很热，你热了，就会压力紧了，好像就发到地面内陆，地面内好像就淡了。要是没有了紧了，就像大丁就像我阿修就话，当时就话了火，要不然火的，大气下个嘛，你外地过去来的，这都那些。马克也干水了干的这都了那过了就很像冬天。
0: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姆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姆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韵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他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韵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姆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化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增民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2: 回到老家就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那很危险，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说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吗？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住。
0: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照片。
3: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0: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2: 敌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红白鸡、蒲明坚、王文宇。红白鸡呢，前后也是鸡，

0: 突然间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禁军三巨头嘛，所以呢啊要他们讲啊，就这个交代这个问题，他们说是不知道。
1: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2: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1: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2: 抓他们进军营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枪毙的时候，要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1: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0: 就是一个是信仰啊，他们自从啊这个三家革命三家红军开始呢，他就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是为党这些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不是红三两军连干部守口如瓶，第一年啊就出到这个红白机在不就上。所以呢梁汝京呢为23红林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他突破的个性。
1: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3: 5、6岁的时候就把我好像上有小时候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不给，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我妈有什么东西也不给我讲，她就讲叔叔叔叔什么时候叔叔。后来就很好，叔叔毕业以后就去了工作，很好工作，还要去干革命，彻底干革命，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的。
1: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增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增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间。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 冯增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增敏个人的无上荣光，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4: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几岁的时候就跟她坐在纽背上，她老是跟我讲她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1: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在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5: 他种菜的常常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的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仰。
1: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3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6: 纪念园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魏佛知道了以后，他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1: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6: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呢？
1: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 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6: 他说，我王艳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今天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他后天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七年没有放弃。
1: 后来一封由王运梅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运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运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运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他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三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与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90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那面旗帜依然在万泉河畔高高飘扬。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和他一起自由自在，才是值得你珍藏的纪念，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网红打卡地。
1: 最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会。

0: 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人接电话了，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道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你是不是怀孕了？
10: 你想什么呢？
11: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

0: 你说吧，你一个富贵闲人来母校干嘛？忆苦思甜啊？
1: 是学校跆拳社想和我在外面开的跆拳道馆合作，我这不来谈事儿吗？不过今天啊，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0: 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啊？
1: 对你早没那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
0: 你才男的。
1: 怎么我看上去不像吗？
0: 不像，看着有事说事，没事走人。
1: 张小燕的消息，想不想知道？
0: 随便买。
1: 你真是重色轻友啊！
0: 行了，快说，张燕有什么消息？
1: 我打听到她住在哪个小区了。
0: 打听到这个有什么用啊？她又不在国内。
1: 如果张小燕今年要回国呢？
0: 真的假的？什么时候？
1: 我饿了。
0: 没吃过饭呀。

0: 哎呦，小李啊，怎么早没发现你还挺会刷存在感的？
1: 什么意思啊？知道下午新领导来喷喷香水啊？
2: 我中午吃的东西味道大，我觉得不礼貌。你想什么呢，倩倩？
3: 啊，各位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崔宝辉，从今天起担任咱们演出经营部的经理一职。
2: 哦，崔经理好。
3: 初次见面，多多关照，给大家买了咖啡。
0: 哦，来来，够了。哎呀，那个崔经理是吧？哎呦，您真是太客气了。我自我介绍一下。
3: 你就是钱丽吧？咱们部门待的时间最久的员工。
0: 啊，对对对，崔经理，您叫我钱姐就好了。
3: 各位的资料来之前我都看过了，这位是梁曼，啊，这位是李锦，啊，应该还有一位赵元是，
0: 过来了。
3: 哦，是这样啊，今年剧院呢会有一些变动，这两天我会跟各位分别都谈一下，所以大家把手头的项目整理整理，回头跟我汇报，好吧？那没有问题就去忙吧，啊。
0: 变动。什么意思啊？不会是裁员吧？
4: 什么客气，明明是先礼后兵。
0: 哎呦，怎么办呢？来了个搞事情。来来来来，喝咖啡了。弄弄弄，
1: 谢谢姐。哎，
0: 客气。
1: 谢谢。
0: 这杯给那个小姑娘。
1: 哎，好嘞。
5: 明伟啊，你洗点水果呀。
6: 这就来。
5: 明伟啊，别忙活了，我呀就是来给老厂长送点喜糖。恭喜恭喜呀，当丈母娘了。
6: 哎呀，我这女婿一开始啊我也没看上，有钱有啥用，那都对我女儿好。后来我看他买的婚房婚车，哎，都把我女儿名字加上了，结婚的时候呀硬要给双份彩礼，所以想一想也就算了。
5: 谢谢谢谢。
7: 之前你们家女儿相亲的时候那么多人你都看不上，这个还只是勉强满意，你的要求可够高的。
6: 哎呀，我要求啊一点都不高。
5: 我现在呀就等着他们生孩子了，我女儿都30了，再不生啊那可成了高龄产妇了。哦，对了，你女儿和我女儿是同年的吧？结婚了吧？
7: 没呢，在大城市发展。
6: 哦，哎呀，女孩子呀拼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她后来没当老师吧？
7: 在剧院里工作，国企也有不少人追她呢。
6: 哦，哎呀，叫你女儿要求别太高了，差不多就行了。孩子不在身边呀的确难管。哎呀，你女儿要是

0: 子，我走了啊。哎，好好好好，
1: 慢点啊。啊，
0: 好好好，你保重，老厂长。哎，我先走了啊。
1: 好，
0: 哎，明伟，哎，你别送了，别送了，
2: 我走就行，别客气，
0: 别客气啊。啊，好，留步留步啊，走了啊。哎，
2: 慢点啊。
0: 哎，好好好。
2: 还是跟之前一样不懂事儿，哪是来送喜糖的呀，就是来显摆的。
1: 哎呀，真是，这不是就聊聊天吗？他说什么这耳朵进了那耳朵就出去了。
2: 我再给您洗点葡萄啊。
1: 哎呀，不吃了不吃了。
3: 哎，今天不上班第一天吗？估计他居然事儿太多了，不回复很正常。哎
2: 呀，他昨天晚上视频也没有接呀。你哎，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3: 怎么会呢？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吃饭聊天来着，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好着呢。
2: 他最近胃不舒服，你别给他吃辣的啊。还有啊，从小他就跟你关系好，喜欢跟你说这说那的，你帮我问问他，他跟那个周道分了没有啊？
3: 我觉得他如果这事儿处理好了，自然会跟你说的。
0: 哎呀，他从小到大，他能处理什么事啊？
2: 你就帮我问问啊，问问。
0: 姐，
3: 我可以答应帮你照顾他，但是呢，我绝对不做你的卧底。我得接个工作电话，我先挂了啊。
0: 回头有什么消息跟你说。

0: 不过孩子离得远，的确难过。
1: 哎呀，
0: 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那时候在老家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

0: 谢谢你支持我现在手上的项目。别紧张啊，我看你资历还挺深的，来咱们剧院快7年了吧？
1: 是，我是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儿。啊，
0: 现在像你这样有长性、不乱跳槽的年轻人已经不多见了。
1: 不好意思。
0: 今天叫你来啊，主要是聊一聊今后的工作安排。今年呢，咱们剧院的创收压力比较大，所以各部门啊要实行叫末位淘汰制。当然，表现优异的也会升职加薪啊。来，这张单子你看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可以合作的剧团，你考虑一下选哪个跟进，明天告诉我。
1: 好的，谢经理。
2: 要不你先接，可能有什么急事儿。
1: 我接一下。我妈，我在工作呢。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都不接呀？万一有急事找你怎么办呢？我一会儿给你回去吗？不好意思啊，谢经理，我妈妈。子女再大呀。
3: 在父母眼里都是孩子，能理解。谢谢，那我先去工作了。
1: 好嘞。哎，我在这里混这么久，不就图个能混到退休吗？哎，现在弄什么末位淘汰制，这怎么办呢？哎呀，哎，你们都选哪个剧团呢？
3: 对我来说都一样。哎呦，你是业务骨干，当然不用担心了。哎，小李啊，你选哪个？我看
1: 崔经理给的这个单子上的都是一些老牌的剧团，名气虽大，但是其实内容是有些老旧的，而且号召力也不比从前了。
3: 哎呦，你口气挺大的，敢问你有什么高见啊？
1: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找？ 内容独特的新剧团会更好一些，比如像现在炙手可热的小红梅。
3: 你是要逼死我们呀？哎，你别有事没事增加难度好不好？我跟你讲啊，这个小红梅很难请的。我儿子啊就想看小红梅的剧，我抢了好多次啊。

0: 那个巡演的票都没抢到了。
1: 我也是最后就说我知道南京，哎，我只是不想卷铺盖走人嘛。
0: 就是啊，怎么弄啊？哎，看看看看，还有一个那个剧院，哎呀，我觉得这个剧院，这个叫什么？哎呦，这个剧院不知道要不要人啊？好像还可以啊。哎呦，不行，怎么办呀？
1: 有什么事非得在这儿说啊？不能在办公室跟我说，嗯？啊？
2: 我决定辞职了。
1: 你还是要回老家？
2: 嗯。我已经做了第三个选择，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大假，到处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1: 我挺佩服你的，为你开心。

0: 天晚上估计还要搞个通宵，我这报告还没写完。
1: 啊，没事儿，你敲，你使劲敲，今天你可以敲一晚上。嗯，因为我要搬走了。

0: 哎，一锦，还没走呢？
1: 啊，徐经理，我回复完这个邮件就走。
0: 啊，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出一点事儿，一会儿就走
1: 啊。好，
0: 你也别太晚，毕竟我不是个鼓励加班的领导。

0: 要开机了，跟你一起拍照片的那个女孩是谁呀？
1: 我同事，
0: 叫赵媛，
1: 也没结婚吧？你说你平时交的这些朋友，
0: 你别跟他玩了，两个单身女孩在一块儿更嫁不出去。
1: 妈，你今天白天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了很多电话，你这样会影响我工作，麻烦你以后不要这样了，行吗？你的工作不就是演木偶戏陪小孩玩吗？
0: 你要是有娜娜那样本事，研究个什么器械呀，什么航天工作，
1: 分配到航天所工作，我就不操那些心了。今天张阿姨送喜糖来，
0: 她女儿是管招聘的，我托她帮你找个工作回来当老师
1: 啊。我当什么老师啊？我也没说我要回去啊。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工作有什么好的，
0: 干了那么些年了，既不升职也不加薪。
2: 我在医院里就是交男朋友也不行，交朋友也不行，
1: 工作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对吧妈？
0: 你这什么态度啊，
1: 说个话跟吵架似的。我这都是为你好，不然谁管你这些破事儿啊。
2: 我跟你说，我不会辞职，不会回去。
1: 我可能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要什么。你来

0: 请进。
1: 崔经理。
2: 哎，丽姐。
1: 我想跟你小红梅。

0: 我来。今儿怎么那么早给我打电话？
1: 我呀，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搬出去住。我这个舍友吧，他特别吵。我今天早上6点钟就被吵起来了，
2: 而且张小燕回国了，我其实想搬到他那个小区住。
0: 你想搬走，是不是因为最后那个理由啊？
1: 美丽善良大方的
2: 穆婉清女士，我肯定会支持我的，对不对？
0: 少来这套啊，少跟我成天的甜言蜜语。
1: 哎，你跟我爸怎么样了？我不在这个
2: 大叮当胖没有了，是不是开心多了？
1: 挺好的。
0: 你想多了。嗯，先这样，拜拜啊。陶大磊，你在干什么？你在自己家都这么鬼鬼祟祟的，
3: 我还没问你呢。谁呀、甜言蜜语的，
0: 你是不是又偷喷我香水了？
3: 什么叫偷喷呢？我是光明正大的喷。
0: 女人的香水你也喷？我真想不明白了，你每天喷的香喷喷的，然后去什么书法班？你是去书法班吗？还是干什么去啊？
3: 我清清白白，身正不怕影子斜。哎，书法要写，人也不能邋遢了。
0: 我晚上去妈那儿吃饭啊。
4: 我也去。
0: 今天晚上吃海鲜，你要不怕过敏，你就来。

0: 哎，小姨，我呀，晚上想找你问点事儿。
1: 有些人呐，说去小横梅呢，就是随口说说，嘿，结果一转头就跑到新领导那儿去表现去了，哎，显得我们像不求上进似的。哎，小曼，你说是不是？
2: 是，我没觉得。
3: 哎，千姐，拿得下才叫表现，拿不下不就炒鱿鱼了吗？
1: 我觉得你之前不这样的，现在啊特别积极，是不是对我们新领导有意思啊？
3: 千姐，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没有意思。
1: 是，敢做不敢认的。哼，现在的年轻人啊，不靠谱，一点都不踏实。
4: 你好，是小红梅儿童剧团吗？我这边是七彩儿童剧院演出经营部的，我叫李一景。

0: 来就来吧，还提这么多东西。哎呀，我女儿和女婿呀，买的水果我都吃不完。
1: 快坐。住七楼，每天上上下下的，真不容易。哎呀，
0: 我女儿女婿说了，今年呀就给我换电梯房呢，说我年纪大了，确实住这儿不方便。坐坐坐坐。
1: 是。您那孩子们可真孝顺，您真有福气。
0: 你说的，哎，我给你沏点茶啊，哎，你闻闻，你闻闻这茶。嗯，这是我女儿呀，从国外带回来的。
1: 你沏点啊。您别那么客气，我就跟您聊聊天。
0: 咱们边聊边喝啊。哎，喝点茶啊。哎呀。你看上我们这七楼把你累的，哎
1: 呀，是
0: 有点歇会儿，歇会儿，
1: 是有点喘，
0: 喝点茶。哎呀，
1: 张姐，哎，上次聊天的时候，听您说，您女儿在学校里管招人这块儿啊？
0: 对呀，怎么想让女儿回来当老师了？啊，
1: 这老在外地不是个事儿，这个。是他的简历，我想麻烦您跟女儿说说，拜托推荐推荐呢。
0: 这就对了，早该让女儿回来了，这亲亲热热一家人那多好啊。我女儿学校最近外聘教师呢，是个机会。
1: 是您看女儿哪天有空，我请你们一家吃个饭呢。哎
0: 呀，看你客气的，不用那么客气，我呀去给你洗点水果啊，吃点水果。
1: 哎，不用
0: 了，你坐着坐着坐着，马上就好啊。哎呀，
2: 妈回来了，今天好像有点晚啊。
1: 我到对面的楼里头跟张姐聊了会儿天儿。
2: 老张，你不是看不惯人家吗？怎么又跑去聊天了？
1: 都邻里邻居的，有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呀？
2: 我记得他好像是住在七楼啊，楼上楼下的，你这脚能行啊？
1: 慢点走还行。
2: 也是，你呀是该出去啊，没事跟这些老姐们一块聊聊天什么的，多好。我这儿不用你天天来报道。
1: 那可不行，你这每天这卫生得打扫吧，一天三顿饭我得给您做吧，衣锦那儿就更不行了。自从到外地去上学，这离着远，越来越不听话。
2: 你是不是盘算着让孩子回来呀？
1: 全家就我最笨，我有什么可盘算的呀？

0: 喂，
1: 大姐，今天唐大磊值夜班，我一会儿去妈家吃晚饭啊。
0: 好，我加两个菜。
2: 谁呀？
0: 老二。
2: 好，他回来热闹。
3: 小姨，
1: 哎，你到哪了？
3: 我到。我走过了，我现在回来了。
4: 哎，小姑娘，下班了。
3: 啊。哎，
4: 今天怎么没和你那男朋友一起来啊？
5: 老板，来两份全家福，来一份，来一份。啊。哎，老板，我那份不要了，我有事儿，我先走了，我有事儿。

0: 想吃辣的，又想吃番茄的，你给我点哪个呢？
1: 都行。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啊？小姨帮我忙，我听说能蹭饭就来了。你怎么来了？
2: 我本来就该来，这是我跟小姨的约会。点全辣还是鸳鸯呢？
0: 我想吃番茄。
2: 我得看球球吃什么呀，球球不能吃辣呀、啊。鸳鸯的吧。
0: 我想……
1: 哎，不用管他俩，楼上加娃娃呢，咱们想吃什么点什么。
2: 行，
1: 全辣吧。嗯，
0: 好的。
2: 嗯，不行吗？
1: 哎，帮我点一虾滑，我接个电话去。
2: 好，小姨，虾滑。
0: 我要吃这个麻辣牛肉。
2: 那就吃带皮儿的吧。
0: 哎，带太贵了，这个。
1: 哎，你好，您是哪位？啊，我是邱长乐的妈妈。学校开放日，是需要父母都参加呀？哦，可以去，没问题。周日下午1点是吧？好，好，好，好，嗯，再见。嗯，周日。
0: 哎，李姐，小姨说你也找房子呢，哎，你给我看看，看是哪套比较好？我这几套是选出来的。
2: 你不住学校吗？
0: 我跟我那个室友作息不合，再说我这么大人出来住很正常。哎，你想找房子价位是多少啊？
2: 嗯，5000左右一居室。
0: 多少？5000。太便宜了吧？那5000块钱那房子肯定要不就装修不好，要不就小区老，怎么着我觉得也得6000往上啊。
2: 我先看看再说吧。就像你说的那种房子又新装修又好，然后又在这个地段，那怎么着也得6000了。那6000还得跟人合租。哎，
0: 我是觉得住得好点那贵点没关系，反正我这周末去看看房子。
3: 那么要搬出去住啊？
4: 嗯，学校睡不好不自在，
3: 有宿舍不住还要租房，花那个冤枉钱呢。这个你也同意？
4: 那他睡不好多受罪啊。钱我就努力挣呗，多谈几单生意我还是可以挣回来的。哎，一锦过年的时候不是去她男朋友家吗？怎么第二天就回来了？
3: 发生什么事了？哼，能发生什么事儿啊？年轻人在一起打打闹闹的，我还巴不得发生事儿呢，这分了才好。
0: 哎，你跟周道真分啦？我以为你过年都专门跑到他们家去，那肯定是要结婚。
2: 不听。
0: 哎呀，分了就分了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的燕子哥要回国了，只不过带他的女朋友。
2: 这叫好消息吗？
0: 嗯，
2: 不是人都有女朋友，你还追什么呀？
0: 哎，这说话就不准确了。我那不是追，我那是等，我等他分手，对吧？他俩还能结婚呀？肯定不能结啊！
2: 这么自信？
0: 嗯。
4: 说年轻人谈恋爱没长性，我是说我们家这娜娜怎么回事？这看上那么一个人，脑子一根筋，你说她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3: 你们家娜娜还傻，从小就猴精猴精的，也不知道什么人才能入她的法眼。
4: 照片我倒是见过，反正就是特普通。我就问她，我说您看上她什么了？非跟我说人家有才，是他的学长在长青藤读博士。
0: 我决定了。
2: 你又决定什么了？
0: 我要搬到他们的小区去。不至于啊，不至于。
2: 有点辣。
1: 唐叔啊，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啊？你也太不矜持了吧。你搬出来就是为了张小燕是吧？
0: 嗯。
2: 二姨知道吗？
1: 二姨也这么不矜持啊？
0: 你脑子里想什么东西啊？这跟矜不矜持有关系吗？我妈不仅知道还支持我呢。哎，你跟周道分手你妈知道吗？
2: 唐叔呢，我跟你说我们俩今天谈论的所有事情你要得让我妈知道。
0: 她 死。
3: 你们家娜娜这话都跟你说呀？啊，
4: 你平常打电话的时候多聊多聊就聊出来了呗。一锦不跟你说这些啊。哎姐，我告诉你啊，咱们得主动跟孩子聊，你把这些聊着聊着就成朋友了，要不然就越走越远。

0: 小姨，可算来了。哎，我问你啊，你那中介靠不靠谱？
1: 当然靠谱了，我直用的。哦，哎，对了，你们两个都要租房子，那为什么不合租呢？又可以省钱，又可以互相照顾。
0: 可以啊。
2: 不用，我跟同事约好了一块合租，把我放人鸽子。
0: 合租？你不是说你不合租吗？
1: 奈奈，你的毛肚好了？
0: 毛肚啊。我没看着，
2: 掰就碎。
3: 姐，
2: 你光给妈掰一个，跑得劲。
0: 你手里不是都扒好了吗？为什么不给妈？
2: 特别空，没肉，这只不好。
4: 嗯。哎，行了行了，别背，你们吃你们的，不用管我。嗯吃吃饭呢，就别刷手机了。
2: 不是，那是娜娜给我发照片啊，他们晚上在吃饭，老三带着他和一锦一块吃火锅呢。然后娜娜还说，等我们改天去了，带我和您去尝尝。你看，哎呀，就应该好好宰一下老三，吃的太素了，吃什么火锅啊，一点肉都没有，一桌子素。哎，你这点个法餐，
4: 你这是就是讲瞎话。你看这满桌都是肉啊，你从小你就挤兑老三。
2: 妈妈，明明是老三挤兑我，我哪敢挤兑他呀、那嘴真是了。哎，姐，你怎么给你拍照片？
0: 他不爱拍照片，早上就是随便说了一句，晚上要跟老三还有娜娜去吃饭去。
2: 不可能、啊，娜娜说她是临时过去的，一锦根本不知道她要去。
4: 哎呦，这吃着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呀、啊？你就吃吧，好好吃。
0: 你去加点糖。
5: 嗯。喂，
1: 晚饭吃的什么呀？
5: 火锅。
1: 你胃不好还吃火锅？
5: 我小姨吃呢，我想吃火锅。
1: 少吃点辣的。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5: 我知道。
6: 你说你
1: 怎么一点都不像娜娜那样招人喜欢啊？
6: 人家娜娜吃了点好吃的东西，还知道带着姥姥带着妈出去再尝尝再吃吃。
1: 你呢，跟个巨口的葫芦一样。
5: 我就是啊，
6: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2: 姐，弄好了没？都等着你的小料呢。
0: 你以后少到妈这儿来蹭饭啊，别拿我当厨子似的。
2: 你这怎么了？这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4: 你姐说的对，每次来啊都像个客人似的，往这儿一坐。
2: 哎，我从小就这样。
5: 好，现在你走。啊，
0: 坏了！我好好伤着我。啊！
1: 你妈呀？
5: 可不吗？还能是谁？别提他，提他都吃不好饭。
1: 合租那同事，这么快就找到了？
5: 看出来了，

0: 小姨，我是觉得我要是真的跟娜娜住在一块儿，我妈会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1: 李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我告诉你，当一个人有足够的自信，别人说任何话都不会在意。
0: 小姨，你是第一个这么夸我的。
1: 我最爱你。

0: 那你一会儿也得开心一点啊，抓了这么多玩具，好吧？
1: 好。
0: 好。
2: 小姨夫。
0: 哎，一姐。
2: 我想起你们家三口吃饭呢，我这在这打扰的你都没法回家住。
0: 不用客气。
3: 是啊，
0: 就是。
1: 哎，依婷姐姐。
2: 是啊。
0: 来。
1: 你们看，我抓了好多娃娃。
3: 哇，怎么这么多呀？这是你抓的还是你给他买的呀？
0: 都是他抓的，可厉害了。
2: 哇，小姨夫，这粉色蝴蝶结，您品味挺特别呀。小姨，你买的吧？啊、
0: 哦，手特别暖和。
3: 是，哎，你现在裙子上去吧，我跟他说两句话。
2: 哦，
3: 先好，先姐姐上去啊，
2: 走了，小姨子、哎。
0: 拜拜，姨姐。
2: 拜拜。
0: 你想说什么？
3: 哦，就是关于那个私立学校的事儿。那个私立学校说最近有一个开放日，要孩子的父母必须参加。
0: 这件事情我已经表过态了，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就可以了。
3: 就去看一下吧。
4: 美女，你是我老客户了，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到好房子。这个小区呢，在这一带属于模范小区了，单身女性住会比较安全。再加上这周围的生活配套设施都特别齐全。您之前住这一片，这些情况您应该知道。
5: 明白明白。
4: 咱们刚刚看的那个小仪式，整租6200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您觉得怎么样？
5: 6200。我之前住的那个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比现在这个房子还要大一些呢，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4: 您说的是之前跟哥住的那一套是吧？那6200已经是3-4年前的价格了，去年那个房子的房租就已经涨到7600了。哥没跟您说？那这样吧，美女，我再给您看看，如果说租金再便宜一点的话，那可能就只有朝北的房子了。
6: 看看，美女，你刚看了这个一居室，感觉怎么样？
7: 不行，我要22号楼的。
6: 这个小区可选择的空间很大呀。
7: 我就要22号楼的。
6: 好。哎，6楼有一处朝北的房子也在出租。
7: 我不要朝北的。
6: 那剩下只有大的 loft 了，租金会稍微贵点。
7: 租金可以谈，你给我看看 loft 长什么样。
6: 这种
8: 22，
6: 就这边
7: 在哪儿？
6: 这边就是22号楼，
7: 租金稍微便宜一点。
4: 但是就是它这个朝向
7: 看着还挺好，
4: 要不要咱们过去看一眼？
6: 没有，那个22号楼在那边。
5: 22这个数字我不是特别的，
7: 李姐
5: 太喜欢22。
7: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丹丹，
7: 哎，你来看房子，我也来看房子啊？哎，你同事呢？你自己啊？
5: 哦，他突然辞职去外地了。
7: 那你一个人住啊？
5: 我看看。
6: 美女，你刚看的那套大的 loft 呢，租金要翻一倍，一个人住有点浪费。
5: 娜娜，你先看，我走。
7: 咱俩住啊？哎，两个人住不浪费吧？
9: 哇，这真的很不错哎，姐。是不是挺好的 ？loft 哎，楼上也很好，还大落地窗，你看看，这屋我也喜欢。他这还是拎包入住，是不是？开放式厨房，我刚刚看了，他这洗手间也是那种干湿分离的。怎么样？哎，小伙，多少钱来着？
6: 1500。
5: 1500？
6: 对。
5: 太贵了。
7: 我9000，你6000，行吧，姐。
5: 合适，不，再考虑考虑吧。
10: 叶落满星光，
0: 我听说你要辞职啊。
5: 我要辞职
0: 啊？
5: 我为什么要辞职？
0: 刚才啊，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要替你辞职。
5: 我还得为上次我妈替我辞职的事儿跟您道个歉。嗨，
0: 你这个毛病啊，真得改一改。已经解释过的事儿，就别再三道歉了。况且，也不是你的问题。
8: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女孩子家拼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
4: 小姨，我是觉得我要是真跟娜娜住在一块儿，我妈会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5: 李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

0: 总算来了。我们赶紧去学校参观吧。
1: 啊，什么学校啊？参观什么呀？我跟妈妈说句话啊。
0: 好。
1: 你可真行，你让球球把我忽悠过来。
2: 什么叫忽悠啊？

0: 我都跟你说了，这是学校的开放日，需要父母都在场。来都来了，看一眼去。
1: 你这是把你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脑袋上，我不会进去的。
0: 并没有，不信你自己问他。
1: 球球，嗯，爸，我问你，你真的喜欢这个学校吗？嗯，
2: 我最好的朋友敏敏姐姐也在这里。哦，她说这里上课就像玩一样。
1: 是吗？
2: 爸爸，就陪我一起进去吧。
1: 行，走。
3: 你们现在要给孩子安排什么样的课程吗？
1: 课程，他现在这个年纪不就是玩吗？他喜欢运动，跳舞。嗯，我们给他报了那个舞蹈班，算吗？
3: 算。
0: 对，他就是太贪玩了，所以我希望可以提高他的专注度。嗯，我希望可以让他上一些像围棋呀、绘画呀，还有乐器。嗯，之后看他对什么有兴趣，再去培养。
3: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那我们学校呢，平时也有很多的课外活动，所以未来就需要两位家长在财力和精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你们是否支持呢？嗯，
0: 没问题。
3: 那我们学校呢，从小学开始就是寄宿学校，课程呢采用的都是全英文的授课方式。我看两位也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哎，
1: 我打断一下。嗯。寄宿学校，你们这儿是寄宿学校？
3: 是呀，您爱人没跟您说吗？
1: 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两句话。
0: 老师，不好意思啊。
1: 球球，球球，哎，
0: 哎，跟你说话呢，你刚刚干嘛呀？你知道多少家长挤破了脑袋想把孩子往这个学校送吗？
1: 别的家长怎么想我不管，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坚决不同意把球球放在寄宿学校。哎，孟以安，你也是搞教育的，你难道不知道家长的陪伴对孩子来说最重要吗？
0: 是，陪伴固然重要，但是你知道，就以球球现在这个年纪，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重要啊。
1: 我现在有点怀疑啊，你想把他放在寄宿学校，就是为了方便你创业？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球夏？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呀？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我只想告诉你，我这么做丝毫没有为了我自己着想，我都是为了球球的未来负责。
1: 我们带他多出去玩玩不好吗？咱们一家三口，他高兴咱们也高兴。咱们小时候没有机会这么玩，难道我们不想天天玩吗？
0: 现在跟咱们小时候它不是一个环境，你看现在哪个孩子不去上那些兴趣班培训班啊？你要是不让孩子早些接触这些东西，他将来他就是输在起跑线上的。
1: 我现在觉得你有点不可理喻。
0: 我觉得你才不可理喻呢。哎，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0: 我不想听你说，但是我告诉你，秋夏，不管你怎么想的，我就是让球球上这个学校。
1: 不行。球球。
2: 爸爸妈妈，你们别打架了，都是我的错，是我不乖。以后你们让我去哪儿上学，我就去哪儿。
0: 没有，球球，爸爸妈妈没打架。
1: 对对对，都是爸爸的错，爸爸太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声音有点大了。哎，球球，没有，爸爸妈妈就是在商量一些事儿。想不想吃炸猪排呀？妈妈带你去吃好不好？你看小脸哭花了就不好看喽。哎呦，乖，不哭了啊。
1: 不哭了。
0: 行，哎，你不还约了那个老张吗？嗯。然后你就去吧，别人。
1: 好。
0: 好了，我们去吃炸猪排啦。行，再见啊。
1: 行，哎，
0: 那跟爸爸再见。
1: 拜拜，球球。
2: 拜拜。哎，
1: 慢点啊。嗯。
4: 你回来吃饭怎么也不说一声啊？说了好给你留菜呀。
5: 你做那菜呀、啊，吃来吃去就那几样，你没做腻我都吃腻了。哎呦，春天的花园变绿了， 绿呀、啊、绿呀、啊、绿，这个绿呀、啊，这个绿呀、
4: 啊。一个人吃饭跟八个人吃似的，弄得满桌都是。

0: 哎，一姐，下班了吗？
1: 都几点了，早下班了。
0: 你是坐公交车呀，还是坐地铁呀？
2: 坐公交啊。
3: 上海公交车挤吧，路上别着凉啊。
2: 这都春天了，挺暖和的了。
0: 哦哦。
2: 爸，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就是关心关心你。
2: 哦，我挺好的。
3: 一姐，你也快三十了，都说三十而立。
0: 虽说你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是不是每个月也应该给我们交生活费啊？
2: 生活费？
3: 我知道你工资不高。
0: 你这样吧，每月给我1500。
2: 爸，你是股票亏了吗？
3: 别，
0: 没有的事儿，一路飙红的。
2: 行，我这个月就开始给你打啊，你照顾好自己和我妈。
0: 哎，好。

0: 这两个区域下周有演出，你联系一下中台的车位。
1: 没问题。
2: 谢经理，我约好了周五和小红牛见面。
1: 一姐，来来来，正好有事儿问你。
2: 什么事儿？
1: 哎，坐。
2: 哦。
1: 我听说你要辞职啊。
2: 我要辞职？
1: 啊。
2: 我为什么要辞职？
1: 刚才啊，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要替你辞职。什么情况？
2: 我不知道。
1: 所以你不想辞职？
2: 我不辞职啊。
3: 我还正说要给你打电话呢，我舍下个老脸，
4: 托张阿姨给你递个简历，
3: 你赶紧呢，给人回复面试。
4: 你为什么要帮我辞职啊？
2: 你让我们单位领导怎么看我？
4: 只要你能回来上班，怎么看不重要。
2: 你凭什么帮我做决定？我快30岁了，我自己可以做决定了。
4: 当初要不是你姥姥拦着，你就去不了外地。成这个鬼样子，
3: 你要是听我的，就在学校当老师，早嫁人了。
4: 叫什么呀？我猜你就
2: 那么失败。
4: 你刚知道啊？工作不怎么样。
3: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4: 对不起，我是丢人了，
2: 我这辈子都没办法衣锦还乡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回去的。
3: 衣锦还乡？
5: 这看了吗？
6: 看了。美女，这个小区所有的房子都带你看过了，真的没房可看了。
5: 都看了。
6: 啊。
5: 行吧。那谢谢你啊。
6: 哎，好。
5: 姐，你合租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呀？
2: 谈谈我们合租吧。

0: 杵着干嘛进去啊？我倒是想进去啊，你就不能把东西搬完了以后再拆吗？
1: 不是，我想找一个音箱找不着了，是不是没带呀？是不是在小姨夫车里？嗯，
0: 要我帮忙不？
1: 你看我求求啊，别让东西砸着了。
2: 哦，
0: 求求你别爬了，你快下来。
1: 哎，
0: 六小姨，
1: 哎，
0: 放那儿，我放那儿。
1: 哎，放那儿，我放那儿。
0: 你怎么来了？谢谢。
1: 娜娜
2: 搬东西，我正好碰见她了，帮她搬两箱子，这么多东西。
0: 哎，
1: 求求。
0: 那什么？
1: 啊？
0: 求求昨晚跟我谈了一下，说不想去明明姐姐那个学校了，嗯，因为她不想看到爸爸妈妈吵架，所以我想还是去公立学校吧，听你们俩的。
2: 行。

0: 喂，香波。
1: 怡锦姐，你最近有跟朱哥联系过吗？
0: 没有，我们俩分手了。
1: 啊，我知道，但是就是朱哥最近被裁员了，他一声不响搞新的数据算法，和上司有些不对付。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找他，可就是联系不上的人，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0: 我知道了。
2: 老板，来两份全家福，来一份，来一份。
3: 爸爸，我饿了，想吃披萨。
4: 行，没问题，你还想吃什么？
3: 冰淇淋。
4: 冰激凌，我就知道你要吃冰激凌。接个电话。嗯。喂。哎。
5: 我今天下午的课临时取消了，要一起看电影吗？
4: 现在吗？我现在手头上有点事情。你的手不是还受着伤了吗？
6: 你再好好休息休息。
5: 哎，小姨夫，我就这两箱饭车里吗？
6: 对啊，怎么少东西了吗？
0: 你这是和球球妈妈在一起呢？
6: 对，
4: 我帮他们那个搬点东西。啊，
0: 没事儿，那你忙吧。
6: 那先这样。

0: 哎，小姨夫，哎，我刚刚听你打电话，你是要去上课啊？
1: 哦，对，他这两天学校的课特别满，没事找我帮忙的，你去吧。
2: 行，那我先走了。
1: 嗯
2: 啊，球球
3: 啊，
2: 你一会儿让妈妈给你买披萨吧。
3: 好，
2: 爸爸还有点事。嗯，
3: 爸爸，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拜拜，
2: 走了，娜娜。
0: 啊，
2: 嗯，
0: 慢走啊。
2: 好，有什么事儿那个给我打电话。
0: 哎，没问题。
2: 嗯。
1: 娜娜，
0: 嗯，
1: 球球饿了，我带他吃点东西去。
0: 那你去吃。
1: 嗯，行。
4: 小姨，你也要走了？
1: 孩子饿了，我带他吃点披萨。
4: 啊，
1: 给我打包点回来。吃什么？那个发群里啊。
4: 好。
1: 好
3: 了，姐姐拜拜。
0: 拜拜，球球。
3: 拜拜。
1: 走吧。
0: 嗯。
1: 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嗯，
1: 拜拜，小姨。
0: 拜拜，
1: 走。
0: 拜拜，
4: 拜拜。
1: 李姐，李姐，
0: 嗯，
1: 走了吧。
0: 走了。
1: 你觉不觉得今天小姨跟小姨夫有点不太对劲儿？
0: 我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1: 哎，

0: 去外面看一眼。西北。
1: 你怎么来了？
2: 你今天不加班啊？
1: 我不加班。
2: 你是不加班啊？还是失业了？
1: 你哪知道啊？
2: 你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了？你这样天天在家打游戏，你的朋友都挺担心你的。
0: 不是，我其实他

0: 知道，我们俩过得普普通通的，就算别人看起来很失败，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就行。我们怎么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啊？
1: 我找工作了，我朋友给我找了两个内推的职位，下周面试。
0: 说的不光是工作，我们俩认识七年，在一起六年，就算现在分开了，就算是朋友，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说点什么？
1: 我说了，我一直在说，只不过说的都是你不想听的，不爱听的。
2: 什么？学校里没有名额了？哦，理解，理解，理解。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您的啊，张姐。好，好，好，谢谢，谢谢。
3: 腿上贴的膏药我都看见了，当年啊，要不是那家医院给误诊了，你这腿也落不下这个病。我真后悔上那家医院。
2: 命吧？
3: 什么命啊？我跟你说啊，不舒服了，有病了，上医院看病，让李承志带你去。
2: 没事儿。
3: 好了，你这两天别下来了，在上面好好歇着。
2: 不下来，您吃什么？
3: 哎呦，我现在呀，学会点外卖了。娜娜教我的，她给我下了地址，告诉我怎么下单，怎么付款，哎呀，还挺方便的。
2: 娜娜是个多乖巧、多聪明的孩子。行了，我上楼了啊，
3: 快上去吧。
2: 你早点睡啊。
3: 哎，行，早点睡，早点睡。
0: 小姨，我想问一下你们最近公司招人吗？
4: 干嘛呀？你要来呀？
0: 不是我，是周到。
5: 你们俩不分手了吗？分手了还对人家这事儿那么上心啊？
4: 我去帮他问问。你要不招
0: 人也没事儿，我对他现在就是朋友帮忙。
4: 对他什么感觉？我不
5: 关心，我又不是你妈，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
0: 谢谢小姨，我妈要像你一样强力就好了。
4: 你妈也不容易，
5: 都是为了你，担心你。
4: 你平时啊，多体谅体谅她啊。
5: 那什么，我挂了电话就发给你。
4: 好。

0: 原来孟以安的外甥女就在你们学校呀，你之前都没跟我说过呀。
1: 我平时都见不到她几面，不过这个女孩真的很厉害，学机械工程。
0: 这么聪明，看来一家子都是高智商，不像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1: 你也挺好的呀，你有你自己的优点，来。
0: 谢谢啊。
1: 送你一个小礼物。
0: 这是什么呀？
1: 你打开看看。
0: 这也太贵重了，我平时上课就只背这一个包，装练功服和鞋的，别的我也用不上呀。
1: 我就是看你平时老背那一个包，背来背去的都快背烂了，所以想给你买一个新的。再说我也没法拿去退啊，总能我背吧。
0: 谢谢。
1: 别客气，喜欢就好。
0: 喜欢。

0: 拿给我。哎，一会儿我帮你拿着。
1: 哎，对，正好我一会儿给你送回去。
2: 哦，不用了，我有一个姐妹就住

0: 吗？
1: 你怎么跟你姐合租了呢？
0: 我这不是正好想找一个人租嘛，他也在找，两个人租还便宜，我多乖呀。
1: 她是跟她男朋友分了吗？
0: 我觉得没有。
1: 那你大姨要知道这事，不得高兴是吧？
0: 肯定不知道啊。
1: 那

0: 接电话啦。
1: 你要是腿不舒服，还是去趟医院吧。
2: 姥姥跟你说的吧，我没事儿。
3: 说你两句，你这一天都没消息呀、啊，说不得了是吧？
0: 你那叫说两句吗？我现在工作挺好的，如果接到好的项目，还能升职加薪。
1: 我不会回老家的。
3: 那个工作做得再好，升职加薪又能怎么样？
0: 都是孩子玩的事儿，我看你早晚是得回来的。这屋子
3: 怎么了？柜子怎么变颜色了？
0: 我搬家了，之前那个房子房东收回去了。
3: 周道呢？他不干活，就你一个人忙活啊？
1: 他今天加班，还没回来呢。
0: 该用他的时候用不着，让你分手吧，你又不分。
3: 你去转转转转，我看看你的屋子。
4: 哎妈，你这是在我屋做瑜伽呢？
5: 我不想让你爸看你。
6: 我怎么发现我不在的时候，你总在我屋待着呀？
5: 因为这个房间有你的味儿。妈妈想你了。
4: 哟，好恶心啊，你好肉麻、啊、
0: 好，我不肉麻了啊，今天练太多了。
5: 妈妈拉伸一下，这有新鲜的运动。拉伸一下就去洗澡了。
0: 好，你去洗澡，我去上厕所，我肚子疼。拜拜。
4: 哎呦喂，哎呦呦，哎呦哇，不行了、
0: 哦、你再让我看看你的卧室什么样啊。
4: 妈，
0: 我爸视频。你跟谁说话？
1: 哦，那个电视里面的声音。妈，我那个卧室还没收拾好呢，等回来再跟你说啊、哦。好吧，手机没电了啊、哦、啊。
4: 啊！我不行不行，哎，算了，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1: 妈，
4: 就是我们俩合租这个事情，事情你别跟二姨说，也别跟我妈说，不要吵架啊。谢谢。
3: 这孩子怎么动不动就挂电话？什么毛病啊！
7: 二十多也该逆风翻盘了，怎么又只有我绿着呀？干嘛？
8: 你都进去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洗完呢。
7: 你要实在着急，去你妈那儿上去。哎，对了，最近别买绿叶菜啊，多买点红辣椒。
8: 马桶都蹲成这样了，还吃辣的？
9: 宝宝，哎，老婆，我今天呢刚学的新的舞。
10: 哎，我回头看着，你看着点哎，老婆。
9: Two three 恰恰 one， two three 恰恰 one。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10: 哎呀，老婆，老婆，老婆，你来来来，教你教你啊，看着啊，看着啊，抬头挺胸。
9: Two three cha cha cha。
3: 哎呀，哎呦，踩着我了，鞋也不脱。
10: 后来这个鞋跳没感觉呀、啊，我这是因为跳的不熟练。踩我一脚，踩回来。哎，别生气。
3: 所以给你的钱全都打水漂了是吗？什么也没学会，还天天那么晚回来。
10: 哎呀，老婆，我这叫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我的一种人。

0: 人生态度，充实自己。你们这些人呢，都该向我好好学学。尤其是你那个大姐，哎，给你那个大姐也报个班怎么样？让她学点东西，她就不用整天围着老太太和她女儿转了。那就是把她给闲的。
1: 行啊，从明儿开始你俩换班好吗？我让我大姐去上你这个班，你去照顾我妈啊。我大姐确实挺累的，好主意。
0: 哎呀，这女婿哪有女儿贴心呢？哎，老爸，你看我这学了一个学期了，现在还没学好，我想花点钱再学一个学期啊。哎，老爸，老爸，你给我点钱啊！你再不续费就没有折扣了。

0: 床了吗？你早饭吃了没？房间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了给我看看。
1: 姐啊，那个手机叮咚叮咚叮咚的，一大早脑子要炸了，你能不能静音呀？早上的时候。
2: 静了啊！
1: 你现在静音都，我都给我吵起来了。你弄什么东西啊？叮叮咣啷的，我头都要炸了。一早上
2: 不是九点了，你也该起了。那以前你跟室友怎么相处啊？
1: 那要能相处，我能搬出来吗？咱俩作息不一样。都九点，你怎么还不上班啊？
2: 上。
1: 头呢？
3: 妈，
1: 你这新会太乱了吧？
2: 男的娶了你，
1: 不是，你把这鞋柜都占满了，我瓶子往哪放啊？
3: 我管你，你喜欢放哪放哪呗，放到口袋里
1: 干嘛？你说的。

0: 过来，哎，别咕噜咕噜，不抱你。就算你心情不好，你不能把人往死里带呀。我好歹是家店老板，可我留点颜面。
1: 李锦，他也太奇怪了。他喜欢收集他那个破瓶子也就算了，他还要整整齐齐的摆那柜里。那我多大个柜够他摆？
0: 你姐也爱收集瓶子？
1: 什么叫也啊？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也有这个癖好。
1: 你认识的多了，
0: 不是我跟你说，你今天心情不好，不是因为张小燕啊。
1: 你跟我说这个，你不提我都忘了。他现在还没通过我的好友申请呢。哎，
0: 你是不是还没听说？
1: 听说什么？
0: 张小燕因为贡献突出，那边导师还特别喜欢他，所以他要被再多留下来交流一年。
1: 廖哲，你到底有没有点准啊？
0: 说他回来也是，说他不回来也是你。哎呦，怎么样？你还怪起我来了啊？你这个大博士还没放下对张小燕的执念，你太固执了你。
1: 你跟我小点声，我乐意。来，
0: 来，有本事你今天跟我到我就叫廖哲。
1: 是不是应该天没亮就起来做研究，然后家里应该一尘不染，就像实验室里面的器材一样，然后也不懂得时尚，也不懂得八卦。哎，我这个表妹怎么那么不一样啊？
2: 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喋喋不休说过这么多的话。看来你对你的表妹怨念挺深啊。
1: 那倒不至于怨念，只是她跟我小时候一样啊，一秒钟她就能把我惹生气了。
2: 那怎么办？重新找室友。
1: 那得花钱啊！你不说我了，你玩的怎么样啊？
2: 我挺好的，已经定好了下一个目的地了，
3: 一直浪到不想浪了再回来吧。

0: 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吗？崔宝辉对你们还好吗？
1: 哎，别说了。
0: 怎么了？
2: 我自己选了路，
3: 我怪人家走完啊。为了向我妈证明我自己，我挑了小红梅。
4: 小红梅，他们的票可难买了。
0: 你要是能把他们请过来，你升职加薪都是有可能的。
3: 我约了下午跟他们的演出经理聊一聊。
1: 赵雅，
3: 你回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好好玩，嗯，拜拜。
5: 啊，崔经理，你吓我一跳，那有什么事吗？
6: 是在跟刚辞职的赵源打电话吧？
5: 啊，
6: 你俩关系挺近的。
5: 我们是同期进来的，所以关系比较好。
6: 他没说过什么吧？
5: 他说什么？
6: 没什么。一锦啊，你选择跟进小红梅剧团的项目，让我对你刮目相看。越难的项目才越能成就一个人。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5: 谢谢崔经理鼓励，我还得为上次我妈替我辞职的事儿跟您道个歉。嗨，
6: 你这个毛病啊，真得改一改。已经解释过的事儿就别再三道歉了，况且也不是你的问题。
5: 谢谢您理解。

0: 你好，请问你找哪位？
1: 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锦，我跟你们演出部的姚经理约了今天下午3点钟见面。
0: 姚经理？
1: 对，
0: 他今天出差了。
1: 出差了？你看，这是我跟他的预约信息。
0: 那您稍等一下。
1: 哎。
0: 喂，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李小姐说，今天约了姚经理下午3点见面。哦，好，我知道了。姚经理临时去处理巡演的问题了，忘记跟您取消见面了，实在是抱歉啊。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您可以直接跟他联系。
1: 谢谢啊。

0: 那个人是谁啊？
1: 哦，那个是七彩儿童剧院的，叫李怡景，来找姚经理谈合作。冯总，您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0: 我这个昨天看着还有1000块钱呢，现在怎么只有500都不到啊？
1: 我存银行卡里了，你妈每月还给你1000块钱的吧？你俩妹还帮着添家用，这点钱够了。
0: 不够，你把我的工资卡给我，我去取。
1: 什么意思？难道我还惦记你妈那退休金不成？我帮你存的钱我还错了？
0: 我妈给的钱就应该用在她身上啊，不用你。
2: 哎呦，这么抠人！嗯，娜娜，你快好了吗？我都等你好久了，你都马上1个小时了。
3: 行行行，我当初就说应该弄2个厕所，给你，我护肤品都没擦呢，
2: 真谢谢你。
3: 妈，吃饭了。哦。哟，今天怎么就烧俩菜啊？我这2天胃不舒服，您吃您的，别管我了。是不是这一月的菜钱没了？去，到抽屉里把那钱袋子给我拿来。
2: 您给的钱够的。哎呀。
3: 姐，妈，哎，我今儿路过市场，看到新鲜的带鱼就买了点儿。咱们吃红烧还是清蒸啊？今天你弄啊，你姐不舒服，别折腾她。啊，我弄，今天怎么又不舒服了？哟，今天这么清淡呀？
2: 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要回来呀，就给妈一个人做的。
3: 那我给妈加点餐，好不？点个小龙虾什么的。你是给自己加餐呀，还是给我加呀？你什么时候看我吃过小龙虾呀？快去拿呀！
2: 不用啊，
3: 让你去你就去。
2: 行行，您先吃饭，先吃饭。
3: 拿什么呀？这月菜钱不够了，可能。 我说啊，拿钱袋子给他加点儿，他不去。
2: 妈，现在都不用现金，全都是微信转账。我教教你，特简单。你看啊，
3: 就是把姐这个对话框打开了以后，这下面你看，点这个，然后这有个转账，哎，然后输入金额，我就给他转过去了。
2: 转过去了，
3: 给他接了就收到了。
2: 哎，你怎么给我转了1000块钱呢？这我不是正在教妈怎么转账吗？微信转账。
3: 那我怎么给你转过去？
2: 你不用给我催，你推他干嘛？推来推去麻烦，你就给妈买点好吃的就结了啊。
3: 这不，
2: 哎呀，让给你拿着你就拿着吧，真是。
3: 那个带鱼如果不吃的话，就放冰箱吧，我去弄。
2: 别。
3: 你这要不吃的话，过几天也不新鲜了。我弄，我弄。
2: 你真做呀？
3: 太好了。哎，
2: 娜娜又来电话。你们家娜娜隔三差五就跟你来个电话，真不错。哼。喂，哎，今天怎么实验做完的那么早啊？
4: 哎，我大早上就被我姐给吵醒了。
3: 配合着他躲我大姨，东躲西藏的。
2: 为什么要躲大姨？
4: 我也不懂啊。他说不想让大姨知道我们俩合租，那就不能告诉我。哦，您可别说漏了，他就连你都不能告诉我。
2: 跟我干嘛？他说躲那个楼管阿姨。对，你为什么要躲楼管阿姨啊？
4: 我是
2: 对。
4: 你怎么不早说呢？
2: 吓死我了！
4: 我刚才还说。
3: 妈，你在姥姥家呢，大姨在你旁边呢。妈，我不跟你说了，我姐来了。妈，
2: 你妈跟我妈说了？
3: 没有，她遮掩过去了。
2: 你不是跟我网上好，你说你对我说的吗？
4: 对不起呀、啊。
0: 主要是你跟我说之前，我已经告诉我妈了，我也不能骗她吧。哎，你为什么偷听我打电话啊？
1: 没有啊，我是上来要告诉你，你以后洗完澡了之后，把那个地拖一下，挺滑的，会摔了都。
0: 哦，还真是。
1: 那你小心点啊！你洗完澡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窗户打开，吹吹风，通通气儿，它就好了。这也得我教你，我怎么不摔啊？
0: 不是，咱俩住一块儿，还是要各自注意一下，为对方考虑多一点，好吧？
1: 知道了，把门给我关上。
0: 自己关上。

0: 拿咱俩比的是大姨，不是我。你跟我在这喊什么呢？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像个大人一样？越活越回旋，小的时候也不这样，现在越来越像我大姨。
1: 你跟老二都知道，但是都不告诉我，你们还拿不拿我当大姐了？
2: 姐，我心里眼里都是你啊，但是呢，这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他们已经成人了，你可不可以不要管那么宽呀？
3: 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暗无天日的牢笼中，一代巾帼用不屈诠释。

信仰。从青春投身革命到百岁仍追寻入党的执着，是什么样的坚守让这份精神跨越九十余载依旧绽放光芒，辉映琼崖大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门魁岭，山岭连绵，这片看似静谧的槟榔林海，在烽火岁月里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魁岭。
1: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帽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0: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2: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会请了人去帮忙挖战壕。
0: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仅仅一夜，文魁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丁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敌人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琼花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3: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0: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三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1: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0: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2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平坦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 在坚守了三天三夜后，于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二班的十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十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的心里无比焦虑。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4: 俺都往过火锅南的车里个摩的摩的的进了啊，这进出南的进出，我打个进出路的大的后面那地方了，那湖南那地进了过南的道嘞。
5: 十个战友全部牺牲，梁静梅跟大脚娃全部全程都被血染红了一身。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枪是完整的，战友都是保持着和敌人搏斗的姿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0: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6: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为他们行了一个注目礼。
0: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十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姆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姆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4: 或者要个气候乱点的时候，那个情况下你乱了就会让你给了好心情，发到敌人路路敌人路，好心情就淡了。要是没有了给了，就像大丁说，就像我修修我当修修我的会，要不然会的多给他干嘛，你每天回去来的这种东西骂了也干脆了干的这种了，那过了就很像冬天。
0: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姆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姆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运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她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运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姆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挂整为零。 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僧民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7: 回到老家里，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那很危险，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头，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吗？”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住。
0: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僧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2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3张照片。
8: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0: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7: 敌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红白鸡、蒲明金、王文宇。红白鸡呢，虽然后委书记蒲明金，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进京三巨头嘛，所以呢，要他们讲。这个交代这个问题，他们说是不是他？
0: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2: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0: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2: 抓他们进军医院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枪毙的时候，要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0: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

0: 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1: 就是一个是信任啊，他们自从啊这个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开始呢，他就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这样为党这些奋斗到底嘛，这样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不是红三军的军连干部守口如瓶，必然啊就出到这个红白机在不是啥。所以呢，梁汝京呢为二三红军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他突破的过程。
0: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2: 5、6岁的时候，把我好像像有小偷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不给，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我妈有什么东西也不给我讲，她就想，叔叔叔叔，什么时候都叔叔。后来就很好，叔叔毕业以后就出来工作，很好工作，还要去干革命，彻底干革命。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啊。
0: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增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增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间。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增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增敏个人的无上荣光，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3: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几岁的时候就跟她坐在纽背上，她老是跟我讲她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0: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

0: 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赛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1: 他种菜的常常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着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仰。
0: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3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程建指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2: 纪念园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卫佛知道了以后，他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0: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2: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呢？
0: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2: 他说，我王运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今天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他，后天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0: 后来一封由王运梅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运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运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运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他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三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

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90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那面旗帜依然在万泉河畔高高飘扬。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

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爸，我问你个事儿啊。
4: 啥事？
3: 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5: 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但东北啊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0: 你让谁？
1: 嫂子，你不认识我了？
0: 小宁，
1: 我回来过年了。
0: 啊，你们家的事儿，我哥跟我说了，我说我过来看看。

0: 饼跟哥在上班呢，进屋坐吧。
1: 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看您的。我知道这会儿是他们上班的点儿。哇，嫂子，这么多年，我哥一家一直住着您的房，还免费。他们真是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住。嗯，但总不能白不提黑不提的也不对是吧？我说他们了。哎，
0: 没事儿。这啥呀？
1: 哦，这不是房租。我知道你们对我哥一家的帮助和情谊无价。大爷大娘过世，我也没帮点什么，就出点钱吧。
0: 不用了，小宁，
1: 你就拿着吧，嫂子。哎，
0: 真的，你秉公哥不能让要的。
1: 你就拿着吧。哎呀，
0: 真的不行，还
1: 那我就放着了，嫂子。哎，我走了啊，
0: 小宁，小宁。
2: 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这一千呢？啊，这确实太多了，这。
0: 他把星光扔在雪糕上，转身就跑了。我也没寻思这么多呢。
2: 那不行，这是不行。嗯。
3: 看看不，
4: 他
3: 哎，
5: 瞅瞅，最好的摊位，不到一小时我卖了三双，每双净赚三毛五。
2: 这个，你给小宁，你给他，
5: 你自己给他，
2: 我给他他不要，
3: 我给他他也不要。
2: 你知道多少钱吗？
3: 一千，我也一千，我爸妈那儿也一千。他现在在深圳干销售，销售啥？房子。嗯，哎，你看看人家深圳都能买房子卖房子，再看看咱。他说了，他现在工资每月就200，
6: 还不光提成，
3: 卖一个房子提成是工资的10倍。你自己算他现在有多少钱吧。给你，你就拿着。嗯，他现在不差这点啊。
2: 这小宁现在这么能干，
3: 敢干。当初走的时候我还不同意呢，刚23，那还是个孩子，在家手绢裤头还我妈洗呢。这说走就走，一走还走那么老远，深圳，我爸妈也不同意啊，说哭打没用。现在想想还真对。
2: 这鞋咋办啊？
3: 哎，3.5块，
2: 3.2块吧。
3: 不能便宜。哎，不卖。
2: 好吧，好吧，来一双。
3: 多大的？
2: 12的。
3: 1毛钱不便宜，这玩意儿挣的。出厂价3.5块，我一分没加。
2: 你啥路子？咋卖上鞋了？
3: 巧了。那天我在27新街等活，等到个搬家的，他家有套组合柜，搬到新家怎么放也放不稳。这要是个桌子椅子，不平就不平吧，组合柜有隐患，真能砸着人，说还不听。后来我懒得跟他们说了，他们家还没报子，我就找了把菜刀，把不平的地儿找了找，可没想到把人还给感动了。更没想到一细聊，人家是北方鞋厂的副厂长，风管生产。
2: 北方鞋厂不明牌吗？也不行了。
3: 早不行了，解放牌胶鞋，从前谁穿谁时髦吧，现在呢，谁穿谁老土。说是库存积压了10000多双，销不出去了，只能暂停生产，组织职工群策群力搞推销，清理库存。谁都能参与，先拿鞋，然后有10%的提成，卖完再把钱交回厂里。厂外头人也行，但是你得先垫钱拿鞋。我和他们厂职工一样， 不用垫钱，直接拿下。人家说信得过咱们，你看，
2: 那这儿赚多，还二七节那儿赚多呀？
3: 差不了多少，搁这儿轻松。

0: 干啥呢？一个个丧眉耷眼的，几个亿啊！今天大年初三，谁也不兴提那不开心的事儿啊！
1: 那可就没啥好说的了。哎，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过年好，来，走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了，怎么不得来个大拥抱啊？你倒好，哎，
1: 景坤，哎，等会儿，哎，赶上，哎，
2: 坠过啊坠过，我就好比一条走失多年的狗，乍一见老主人，也不知道老主人们还像不像从前那样待见我，心里总有千般想法，也只是敢想想。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没负担了，补上。
0: 补上，
3: 补上吧，
4: 补上，补上。
2: 感情一冲动，亲一下也在允许范围之内吧。
0: 哎呀妈，你吓唬谁呀、啊哎？来呀、啊，你想怎么的？你说怎么的？
2: 哎，老板，
0: 你等啥？快！咋回事儿？坐，
3: 来来来，
0: 坐坐坐，
3: 你坐，大老板，
0: 让你坐吧，
3: 快
0: 点，
3: 快点，
0: 坐。
2: 哎呀，我吧。哎，前段时间送我爸妈，谢谢。那天也没顾得上
4: 你。你这话说的，你为啥光谢我不谢他们呢？这区别对待啊！这大家伙儿也之所以走动个勤，也是因为大家离得近。我呢，这个单位在大郊区，哎，玉川更远，北京。不过他这次节前就回来了啊，开完会也没走。就一直打电话问咱们这个初三这聚会还有没有，他听说有，一定要参加，又怕给大家伙添麻烦，就自己在宾馆一个人在酒店房间过的大年夜，这一直等到今天。
3: 真的假的啊？
5: 哎呀，是我媳妇儿非要带着孩子去了老婆家过年，
2: 我呢特别不愿意去，就找了个借口说这边有事还没完，
5: 实在是不愿意去他家过年。
2: 一天还好，两天能坚持，一个春节七天呢，做饭、陪聊、迎来送往的，撑个架子，做个好女婿。
5: 关键是，都是来找我办事儿，
2: 还不如一个人在这宾馆里。
6: 宇川，家家都这样。
5: 是。
7: 对呀、啊，对呀、啊。
0: 行啊，人都到齐了，走一个吧。
3: 来，这杯哥。
8: 来，
9: 欢迎
10: ，欢迎
9: 啊！
0: 来，
9: 欢迎
0: 啊！干啥？
3: 来，
0: 坐，你瞧，宇川啊，这么大领导了，一点没变，让他干他就干。
2: 借你吉言，虽然我跟大领导还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但是跟你们比起来，还是近那么一点的。
4: 你看，这属于谦虚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宇川现在是北京部里的处长。
2: 哎，别瞎说。

0: 副的，副的，啊，副的，副的咋的了？副的也是吃皇粮端铁饭碗的。你这些哥们儿姐们儿的铁饭碗都快端不住了，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就怕突然有一天吧唧，那饭碗摔地上碎了。
1: 春燕，你应该还好吧？曲阜联的副主任。
0: 好啥呀？老黄历了，吕川，你见识广，你就说说咱们这些人将来是什么命运吧。
1: 那我就说说。
0: 工人的命运根子在于中国的工业，全国一半以上的工厂必定要动不同程度的外科手术，动手术嘛，阵痛难免。这听多了我倒好奇了，我特地就问我儿子要字典查啥是阵痛。这阵痛就是新鲜事物产生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你二呀你，净说那些没用的，你说点有用的行不？
2: 哎，吕川，就说我们这个澡堂子吧，现在彻底成民营了，这不是甩包袱是什么呀？那不会啊，不管是国企民营。
0: 行，别整那些没用的，还不如喝酒呢。吕川，看来咱们真的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了。<笑>
3: 什么距离不距离？来，喝一杯吧，我敬一杯。
0: 来啊！
2: 十年没见了，
3: 啥茶就好。来来来，
2: 不是，不是，
3: 喝了，脑袋干不着，
2: 生疏。
3: 来来来来。
1: 哎，动筷，动筷，动筷！吃
4: 吧，快点吧。
1: 人终有一死，父母总得离开我们。平坤、国庆，其实你们比我都好。我父母前年就走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大过年的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5: 你父母怎么走的呀？
6: 长病、意外、因公殉职，无外乎这么这几条吧。哎，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走的吗？知道。啊，
5: 回答的挺轻松啊。哎，李川。
1: 哎，
5: 你在北京啊？
4: 内部消息多，你说说咱们这些人以后咋办啊？你给建个议呗。长
7: 痛不如短痛，各自找好各自的去处，才是硬道理。李大处长，在座的除了你跟向阳，都是小学生，别说那么高深的道理，拽了也白拽，听不懂。
4: 行了，玉儿啊，你呢？ 跟在座的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你很难能理解我们。这样啊，我呀，我劝你一句话，你少说两句。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人不傻。
3: 哎呀，算了算了，川儿，国庆今天因为是他爸爸的事儿，心情不好，也不是冲你，是吧？是吧，国庆？你看吕川也是。
4: 出差这么忙，又想跟大家聚个会，一等等了4-5天，也都不容易，是不是？
3: 都不容易。
4: 咋的？你感动了？对不住啊！你说完之后，我没感动。可这样你不讲理了啊！对不住啊，平儿，我不讲道理了。可是你说，那讲道理有用吗？这李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 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李川，我求你一件事儿啊，麻烦你跟上面那些人说一嘴。你说，江辽省吉川市有一个地方叫光字片，40多年过去了，孩子们在这一茬一茬接着在这生啊，可是这帮人还在这住。这光字片。
8: 特别破，特别旧，而且非常的急，非常非常的急。急到什么程度？
9: 你李川难道不知道吗？
8: 你疯了！小国姐，你要干嘛呀？哎，我……李华，国庆，跟李川道歉。
1: 哎，冰官，算了算了，国庆也刚没了爸，理解。
8: 我也没爸，你不能因为自己没爸。

0: 你把气撒别人身上吧，你爸怎么没的？我爸是怎么没的？能一样吗？我爸妈都没了。国庆，咱不能一天天的为了自己不幸，就不把别人放眼里。啊，那中国多大，世界多大，那世界每天都有那没爹没妈的人，没亲人的人，咱不能成为那样人吧？你说因为自己一点点小事儿，你就整天怨天尤人的。
1: 杨吕川说啥了？你跟他说他能咋办？他能解决啥？人家跟你说那么多，你说你还这样，这不混蛋吗？这年过完了，春儿，我送你走。太久了，你劝劝国庆，走吧。不行。
2: 他那不醉了吗？他还不能喝。消个气儿。
3: 我中午早，你们回去吧。
2: 不是你别生国庆气。
3: 我能不生气吗？
2: 他心里不憋屈吗？
3: 我还憋屈呢。
2: 是，刚才都大家伙在那说话，也没听你絮叨絮叨。
3: 我俩在这等你，等你出来跟咱絮叨絮叨。你们两个回去吧，我没什么可说的。
2: 不是你刚才说，
3: 憋屈，你们能随便说随便骂，我能吗？
2: 那咋的呢？
3: 回家问你哥去，他知道。
4: 走，走。
5: 那我俩走了啊，川儿，
2: 你好好的。

0: 国清，你喝点水吧。
1: 没事，不用吧。对不住啊。
0: 你说啥呢？回来了，国清等你半天了。
2: 还让等着。不是你干啥呀？人吕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
1: 我这不喝酒了，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找你带我去给吕川赔礼道歉呗。

0: 方说啊。哎，
1: 行了，走吧。
2: 你说他是回北京了还是换宾馆了呢？
1: 我哪知道啊，走吧。
2: 去哪儿啊？
1: 各回各家呗，我送你。
3: 我都快烦死了，700多块钱的报销单子说没就没了，你说烦不烦？
0: 是不少钱，那再好好找找呗。
3: 找了，就那么巴掌大个地儿，翻来覆去的找了好多遍，能找着早就找着了，十有八九啊让老鼠给拖走了。早就跟他妈说了，重要的东西放在我们那儿，我们来保管。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谁呀？还不是不放心我呗。娟儿，你说我能怎么着？把那个单子拿到我们单位报销了，把钱给眯了。
0: 你别这么说，
3: 就是他妈心眼小的哟，一个针鼻似的，就那么大点，就那么点，干嘛？
4: 去了。
3: 我干啥？
4: 咋的？
3: 咋的？
0: 你们聊着，我加点水去。
3: 啊。
4: 是不是说的太难听了？爸爸说这些没用，你干啥呀？
3: 我怎么说的难听了？你妈又不在，我说两句能怎么着？抓主要矛盾，明白吗？
4: 人家爱不爱听，你知道吗？
3: 一天到晚的，你没个正事儿能？
4: 哎，娟儿，我来吧，你们姐俩唠，没事。
3: 啊，娟儿来，你坐。啊，我真的，我最近真的烦透了。你说我那个报销单子的事儿还没了吧？妇联又让我腾房子，还跟我说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让我过了年搬出去。我往哪儿搬啊？我拖家带口的，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是不是？哎，真的是烦死了。
5: 突然回来了。
3: 你跟我回来。哎，哥，回来了。
6: 啊？
0: 都往春燕家呢，你咋去那么久啊？
1: 哎，从宾馆出来陪国庆回家，那上火了。
3: 吕川真的生气了，
1: 你说呢？没见着吕川，人气走了。你俩咋的？
3: 嗯，哥，这回无论如何你都得拉我一把。
1: 德宝，要不你找个工作？春燕人挣的也不差，再加上你这份，我觉得出去租个房子应该行。
4: 那行，你帮我合计合计。我找啥工作
1: 啊？那要不你就问问赶超，你跟他取取经去。赶超现在不打零工了吗？是吧？零零碎碎的加起来挣的也不少。
3: 你啥意思啊？你不帮忙呗？
1: 不是不帮吗？这帮不了吗？
3: 就这么点破事儿，在你哥副市长那还是个事儿吗？一句话的事儿啊！
1: 你要这么说，是不是就不懂事了？
3: 就是不懂事儿。
1: 你别这样，你说那咋的？咋帮啊？那政府是你家开的，我家开的啊？啊，我说话好使还我哥说话好使？那你们认识我哥，直接找我哥不就完了吗？
3: 我找得着你哥吗？
1: 那你找我有啥用啊？我能解决啥？你们老想着自己，你想想别人不行吗？干啥呢这是啊？这从中午国庆掀桌到现在，我该你们呢。
3: 大宝
4: 啊，
3: 走。
4: 行了，不值，不值得了，干啥呀？

0: 爸，我回来了。
1: 嗯，电炮放完了。
0: 嗯，放完了。再给我买点呗。
1: 行，别绷着自己啊。
0: 嗯。聪，你不那个作文还没写完吗？你回屋把那篇作文给写完啊。
1: 嗯，
0: 去吧。
1: 大过年的，让孩子学啥习？
0: 寒假作业他不也得完成吗？泡个脚啊，暖和暖和。

0: 说啊，这有个这样的哥呀，是不是我这个哥们姐们儿都得被我得罪过？
1: 那不是，你看赶超啥时候跟你张过嘴？咱把不住的房子借给他们住，人妹妹还送来这么大笔钱呢。对吧，不是谁都这样。嗯，
0: 是哥们儿跟哥们儿是不一样。你说我跟德宝说了，我说你跟赶超学学，去劳务市场找点活干，咱不干，小事儿不愿意干，大事儿干不了，都是吃大锅饭懒坏了，一起受穷行，要看谁富了呀，那话就多了。哎呀，
1: 行吧，
0: 行，你说是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啊？
1: 你还要咋好？
0: 咱也不知道，要是我像春燕德宝那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成天也骂骂咧咧。
1: 你才不会呢，你就不是那样的人，从来不跟别人比，只跟自个儿比，一心想着怎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你看咱家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了？你马上要当后勤处处长了，以后咱家日子也啥样？
0: 啥样啊？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0: 小吴啊，
1: 啊，
0: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叫德？
2: 哎，
0: 德什么来着？
2: 彼得潘
0: 啊，彼得潘，右手书架倒数第二格左侧。啊，右手加多少来着？

0: 啊，我不知道啊。
1: 哎，你说这个字儿都不认识，来书店干，这叫什么事儿
0: 啊？哎，炳坤这会得开到什么时候啊？
1: 哎，来了。
2: 哎，厂长。
0: 哎呀妈，周处长开完会了，
2: 你就听他瞎白话是吧？
1: 谁瞎白话了？都民意测试了，出版社后勤处的人都投的他。
0: 祝贺祝贺，
2: 啥祝贺呀？就是头上来也是个负担，
0: 先负后正，这
1: 就是一点不知足。我要当了，哼！
2: 你当啥？
1: 我要当第一个开除你。
2: 啥事儿？
0: 我不是卖那胶鞋吗？啊。他们厂动员全厂职工动员了一个冬天，结果也没卖出去多少，就解决了库存的一小半，这不等于把资金就压那库里了吗？没有资金，这新产品就上不了，开不了工呢，这工人的工资不就成问题了吗？哎，找个地方呗，别影响你签儿工作。
1: 哎，别，你们在这儿聊，我上库房点点数去。
0: 谢谢啊，吴倩。
3: 怎么样啊？
0: 那鞋呀，在咱们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太好卖，可在南方挺受农民欢迎的。我认识个老板，说有东北人在深圳开公司当老板的，有多少他们要多少。我担心是个骗子，所以有点不太放心，我就让小宁帮我去看看。他们给了我个名片，小宁呢也去看了，人公司都是真的。我就把这事儿跟鞋厂领导说了，厂领导呢老高兴了，但是唯一的，他们坚持要先付三分之一的预付款，可深圳那老板只能付出四分之一了，就僵在这儿。
2: 你是想促成这事儿啊？
0: 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就差2000亿，我天上算了，小宁年前不是给了我1000吗？我也没动，但这之间还差一点。
2: 那正好了。你看正好吧。嗯。啊。我来证券今天让我存上的。幸亏我存之前来这儿逛一圈。
0: 你看。前两天我还跟你说。我爸我妈那1000当天就给存上了，5年的死期取不出来了。
2: 能取出来也不能取出来。老头老太太手里有点钱踏实。
0: 那多谢啊。
2: 谢啥呀，本来就你们家钱。

0: 你干啥呢？郑坤，你被人骗了啊！我不是捣过一批鞋吗？没想象那么豪迈，我说那行，那给退回来吧。他们还不愿意，还在卖这看看，就这么拖着我。可北方鞋厂那边又一直催我款，好几次了，都要到公安局告我，说我什么欺诈？
1: 那报案呢？
0: 我一觉悟这事儿不对，我就找小公署了。我说本想他是分局的副局长，派个警察帮忙追讨一下，这不很正常吗？
2: 小公署咋说？
0: 原话啊，首先我这事儿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以内，分局只能负责辖区以内的事儿。像我这种跨省跨市的案子，他们没有权限。市局倒有，他们建议我到市局去报案，他们也能帮我向上反映反映。 市局像我这种事儿，那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案子。这罪犯要是在本市，那还好办一点。深圳，从大北边到大南边，
2: 要不让小宁过去看看？
0: 别提了，给他写信不回，给他们单位打电话说辞职了，问去哪儿。

0: 哪儿了？他们单位说也不知道。你提这事儿，我更着急。
1: 小宁这事儿你不用着急，那顺心单位嘛，肯定一堆事儿得捋清楚嘛。出去捋清楚了就联系你了。
0: 你说这孩子咋想的啊？挺好的工作辞啥职啊？
1: 肯定是心里做更好呗。人往高处走，小宁这方面比咱俩强，别担心。
0: 进屋坐会儿，我就不进去了。庸知道吗？他还不知道呢。这事儿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打算告诉他。自从跟我结婚到现在，这段日子是他过得最舒心的，儿子也争气，回回都靠双百。我寻思，这事儿要不就这么过去了，我就不告诉他。要是过不去，再说吧。
2: 先这样，行，
0: 我回了。
2: 超，啊，你这事儿回去我跟我哥商量一下，
0: 合适吗？你哥那么忙，为这点小事儿，
2: 这哪是小事儿啊？这处理不好，你得蹲大牢啊，
0: 坤儿。
3: 进去，
0: 好，进去了，
2: 进去。

0: 你们去的工人带没带棍棒一类的东西？
1: 好像没有，
0: 好像
1: 没说带，但是跟关局长说了，千万不能跟工人动手，一动手性质就变了。
0: 先去漆配厂。
1: 是。

0: 周秉坤，啊，周副市长去公安局了，咱们上去等他吧。那他啥时候回来呀？
1: 刚走，临时的事儿，这市长不在家，他主持工作，这事儿多了点儿。啊，
0: 那我下回再来吧。哎，幸亏，
2: 好，您留步，您留步，
0: 没事。
2: 说法就是，无论什么原因，也不能怂恿着工人们去公安局闹事儿。
3: 周副市长，我还敢怂恿他们呢？我还嫌事儿闹得不够大是咋的？不好话都说尽了，经常给他们跪下了。
4: 你怎么跟工人说的，我不清楚。但从效果上看，你把责任推到了公安局身上，
2: 那不来就是这样吗？
3: 你们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是公安局的责任，
2: 被骗那是我这个厂长兼党委书记的责任。 但是破案也是他们公安局的责任呢。
3: 周副市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得有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
2: 小平同志说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我特别赞成。看准了就大胆的去闯，大胆的去试呗。我不但赞成了，我还用实际行动去践行了。
3: 总之你没有错，
2: 我的错是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没二话。 我只求周副市长给公安局那头施加点压力，把我们这800多万追回来。你追不回来，汽配厂不就完蛋了吗？那好几百号工人，那好几百个家庭，那是。
3: 公安局长说，他们派了5个侦查员在山西蹲守了1个月。
2: 我知道，公安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
3: 周市长，我就提个建议，你能不能让管局长跟那个？ 山西公安局打个招呼，让他们配合一下。毕竟地方的情况他们了解。
2: 山西呀，肯让我们跨省抓人，已经尽到了配合的责任了。你再要求别的，都很忙。
3: 那让关局长这头多派几个人手。
2: 吉川市不光你们一个汽配厂。

0: 抓大人了，必是认罪，差麻麻啥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吉春市常务副市长周秉义同志。哎呀妈呀，
1: 市长不来，
0: 刚才谁先动的手？
2: 警察，
0: 谁？他们越线了，去把你们公安局长叫来。
3: 不能让他走，
0: 对，就是他打人。
4: 同志们，
0: 打人不行，一经查实，肯定处理。 违纪组织上处理，违法司法机关处理，这不是咋的？冲击公安机关的是违法行为，你们知道不？
5: 厂长，你怎么向着他们说话？
0: 你们厂长怎么是向着他们说话呢？你们厂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心里头只有你们。他想被骗吗？他也不想啊，他一门心思想把厂子搞好，只不过经验不足嘛。来的路上一再跟我说，反复跟我强调，由于他的失职导致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怎么处分他都行。 降职、开除、关监狱，随便，但是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市里能帮你们厂子度过这个难关，不能让工人们受连累，多好的厂长啊！同志们，你们汽配厂面临的改革难题啊，不是个例，不止你们一家。小兵同志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讲过，前人没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没干过。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可摸着石头过河呀，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一不小心掉河里淹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改革的年代，但也伴随着野蛮生长的现象。公安系统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呀，同志们。
6: 周副市长，你的意思说我们厂里的事儿，公安局顾不过来呗？
0: 你们放心。 我今天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你们汽配厂的问题的。我一会儿和你们厂长还有公安局的关局长，马上开个现场会，商量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原则只有一个，绝不能让汽配厂工人们的利益受损。

0: 关局长，刘部，
1: 哎，我送你回去。啊，
2: 不用，周副市长，您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家休息吧。
1: 啊，那您……
2: 哦，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1: 好，好，好。再见，
0: 慢走。
1: 周副市长，回家吗？
0: 回家。
1: 哦，对了，庞秘书说今天您弟弟去机关找过您。
0: 什么事儿？
1: 没说什么事儿。
0: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

0: 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 下月十号我准时过去。
0: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2: 嗯，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就一个暑假嘛，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5: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4: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你想干嘛？啊，
5: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

0: 好东西了。
1: 是真的吗？是什么？
0: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保证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1: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0: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2: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0: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1: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0: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2: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0: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
10: 送
11: 钱，在那里别干了。
12: 是干嘛？
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5: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16: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一边都会有雨。
15: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雄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17: 终于见面啦！
18: 哎，谢谢。
17: 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

0: 一喝，喝一喝上瘾。嗯，
1: 好香啊。嗯，
2: 对呀、啊。
3: 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4: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3: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5: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哎、
5: 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3: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5: 但是这样
1: 它也要光合作用。
5: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3: 留一个悬念。
5: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3: 资源共享呗。
5: 对。
4: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5: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0: 一只蛙。哦，
1: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
1: 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5: 对，它就是附生、哦、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3: 大黑等等我。
1: 放心啊。
5: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那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3: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5: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一员，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3: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5: 对，是的。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士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昨天的第三轮移动日战罢之后呢，来自英格兰的老将保罗卡西啊，今年已经是49岁了，在职业高尔夫选手当中也属于一个高龄了，马上就要步入长青组的序列。那他在第三轮是凭借前九洞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表现，以三杆的优势获得了54洞的单独领先。他在第三轮是打出了单轮负7的63杆，尤其是在前九抓到了6只小鸟，打出了非常惊人的29杆。赛后呢，保罗卡西也是宣布啊，将自己获得的全部的奖金都捐给当地火灾的受害者以及慈善机构。我们也是知道，在今年的1月1号元旦的时候，瑞士的酒吧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火灾，导致了4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故。那这场比赛也是为了纪念这次事件，所有的球员、球童，包括工作人员，都是佩戴了专属的纪念胸针。而在球场的12号洞呢，也是设置了新型的花坛作为一个纪念。那包括所有胸针的这个所售出的款项也将全部捐赠给当地的慈善机构，包括赛事的很多赞助商也是宣布会有善款捐出。那么在第三轮过后呢，排在并列第二的是-13的总成绩，包括了来自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兰、施泰因莱辛纳、来自南非的埃里克范鲁延、西班牙的欧亨尼奥查卡拉以及纳齐奥阿尔维拉。那获得赛事半程领先的卫冕冠军泰森劳伦斯呢，他在第三轮的状态大跌，只交出了一个正3的73杆，名次也是下滑到了并列第10的位置，-10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第四轮进行之后，他又一次回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看来决赛轮的状态非常的好啊。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将成为赛事历史上的第2位三冠王，第一位是来自西班牙的已故的传奇巨星塞夫·拜斯德罗斯。那本周比赛的这个球场呢，也叫做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也是为了纪念这位传奇的西班牙巨星。那中国球员方面呢，总共是3位球员获得晋级。那在第三轮结束之后呢，吴阿顺他在第三轮是交出了1分帕的70杆，当天从10号洞出发，14洞抓鸟，但紧接着15洞吞下

bogey， 转场之后再吞一个 bogey， 但好在在最后四个洞是抓到了三只小鸟，最终是排在并列第23位。那李浩彤在第三轮是打出了68杆负二的单轮成绩，特别是在第14号洞这个五杆洞是两杆攻上果岭，顺利拿到了11英尺的老鹰，总成绩是-11啊，单轮一个68，他第二轮也是68，第一轮67，那排名也是跃升到了第18位。那另一位中国球员周彦涵在第三轮也是打出了一个68杆的成绩，总成绩提升到了-5，排在并列第50位。现在决赛轮的积分卡上，保罗卡西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他也是要冲击一下2001年以来的第一个冠军。而劳伦斯今天可是从落后6杆出发啊，不论最后是否能够夺冠的，现在的这个积分卡已经是创造了一个惊天的逆转了。今天现场观赛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啊，瑞士的天气在这个季节也是非常的舒适。那这场比赛呢，也是事关着2027年的莱德杯的席位之争。这场比赛也是2027年莱德杯欧洲队的选拔赛的非常关键的一战。那在上一场的英国大师赛，就是关系着自动入围的最后第6张入场券。从此之后呢，将通过这个积分以及队长的选择来进入球队。当然这场比赛来自美国的帕特里克·瑞德啊，也会去力争一个好的成绩，试图扩大自己在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榜首的领先位置。目前他是处在第一的位置，小麦排在第二。哈里霍尔来自英格兰的球员，17洞漂亮的攻果岭。好，瑞德17洞同样也是攻果岭的一杆，还有141码。也不错，不过这是一个从低往高处攻的球洞的走向啊，他的球没有停稳之后往回滚动了一定的距离。伊达尔戈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同样是17洞的第二打。这几天瑞士的天气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晴朗的状态，那晴朗干燥的这个气候呢，也会让果岭的速度变得更加的快，这个质地变得更加的硬。回到14洞来看阿约拉推 bogey 推进非常不错的一推啊，哪怕是一个 bogey， 现在是落后3杆，劳恩斯目前还握有1杆的领先。弗朗西斯科·拉波塔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5洞的第二打。因为整个球场啊，它处在一个海拔1500米之上的高原，因此空气很稀薄，这样的话会让击球距离平均增加5%到10%这样。因此在这边只要开球足够准的话，五杆洞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两杆打上果岭，从而给自己制造至少是一个两推推鸟的机会啊。这边14洞查法拉推进，瑞德这边稍微差一点点。从这栋远眺啊，远处的景色也是非常的雄伟壮观，因为整个球场呢也是处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就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半山腰之上啊，这个克莱恩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那比赛呢，其实起源也非常的早，它1939年就创办了，不过当时呢它叫瑞士公开赛，而且这个赛事的持续时间非常的长，除了二战期间因为战争有一定的中断，在1948年恢复之后啊，就再也没有中断过。那从欧巡赛正式成立以来呢，赛事便一直是当中的固定一站。今年的赛事总奖金也是达到了375万美元，其中冠军可以拿到单独的将近50万美元，49万多一点。查哈拉来到帕五的15洞准备开球，第一轮和第三轮在这一洞都是有小鸟群进账，但是第二轮是在这里吞下了一

个 bogey 啊，开球还是很顺利。这个球场的球道起伏也是非常的明显，而且两侧树木不仅是树木林立，而且这个所选的树种又非常的高大，因此还是对于这个球员的选杆和精准度有非常高的要求。这个方向看远处的这些连片的木屋啊，便是整个球场包括整个这个俱乐部配套的一个度假村，因为在夏天的时候这里是适合打球啊，包括徒步骑行等等，而在冬季的那毋庸置疑，阿尔卑斯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个滑雪的圣地。这一栋的走向是有一点点的向左拐弯的这么一个设计啊，拉波塔十五栋两杆上来之后有推老鹰的机会。好，来看哈利霍尔，刚才开球偏出之后站在一个斜坡的位置，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域其实还是保持的不错。好的，两杆上来，再回过来看查卡拉十五洞的第二打，远处的山峰眺望过去，这些都是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啊，海拔超过了4000米的非常雄伟的山峰，其中在球场的好几个球洞还能够远远地看到勃朗峰跟巴特洪峰，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高峰之一。保罗卡西十五洞的开球，今天的手感明显的下滑啊，今天的虽然还是一个单轮负杆，但是明显跟第三轮还是天壤之别，但是现在他再次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阿耶拉第三杆，这个剩下的距离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不一定能够保证抓到一只 birdie。 好，伊达尔哥十八洞，十八洞今天这个旗位是插的稍微靠右一点，但是右边是大片的这个水障碍。现在极少有球员选择非常冒险的是往右侧打，当然刚才哈里霍尔是一个例外。推的相当不错了，这个线路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欠缺了一点点力道。

李大哥64杆的单轮成绩，结束了第四轮的比赛。好，回到16洞这个三杆洞来看拉波塔194码的三杆洞。今天也是插的靠右侧的席位，并且右边是沙坑保护着，但这杆非常精准啊，直接打到旗杆后方。哦，好球，直接把球打进15洞，这边那球尔维拉。好，瑞德18洞还是差了一点。查哈拉15洞推老鹰，还差两杆，现在领先的杆数是-18，保罗卡西跟劳伦斯，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接近球场的一个最低的总杆记录啊，那是科林蒙哥马利在1996年的时候打出的260杆-20。哈里霍尔这边好的推进，一直收弯的 Brady。瑞德

赛呢，所有的中国球员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比赛。李皓彤是在决赛轮打出了一个负4的66，总成绩是-11，排在并列的第18。陈天柱吞下一个 bogey， 抓到了5只小鸟。而吴阿顺在决赛轮是69杆-1，总成绩-10，排在并列第23。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十七栋的 T 台，T 台后面就是配套的这个酒店。那整个球场，克莱恩索尔谢尔俱乐部呢，也是在瑞士的克莱恩蒙塔纳地区，这个是在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那这个部分呢，是正好两部分，克莱恩跟蒙塔纳，一个西边，一个东边，两个小城组成了这个地区。它的平均海拔之前讲到超过了1500米，同时呢，这里的晴天的天数一年是达到了超过了300天，拥有整个瑞士最长的一个光照时间，以及是最纯净的空气。因此呢，从19世纪开始，这里便兴起了大型的度假和康养的各种类似这样机构的设置。而在体育方面呢，它也是被称作当地的高尔夫圣城，总共是有4个高尔夫俱乐部。而本次比赛的这个举办地，克莱恩索尔希尔俱乐部的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也是被称作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的一个最壮观的场地。而到了冬天，这里被白雪覆盖的时候，高尔夫是不能打了，但是滑雪，整个这里呢拥有140公里的滑雪道，以及非常另类的独特的这个冰川滑雪区，还有雪地公园，以及整个瑞士最大的一个冰场。当然夏天这里除了高尔夫、徒步、山地自行车以外呢，还有这个滑翔伞的运动在这里也是进行的非常的火热。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在很多的球洞高海拔的这个位置，也能够看到远处滑翔伞正在空中游曳啊。查卡拉今天的双鸟数量还是非常的多，斯姆斯霍伊高18栋的小鸟，偏左的一点。那么昨天的第三轮移动日战罢之后呢，来自英格兰的老将保罗卡西啊，今年已经是49岁了，在职业高尔夫选手当中也属于一个高龄了，马上就要步入长青组的序列。那他在第三轮是凭借前九洞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表现，以3杆的优势获得了54洞的单独领先，总成绩达到了-14。好，回到17洞看拉波塔。球没有停住。整个果岭也是分成2层啊，左侧在下层，这个球没有停住之后，顺势滚到了较低的这一层。再回到18洞看马特华莱士。也是一个怕结束比赛，总成绩负-15，目前是处在并列第7的位置。

好，回到十六栋的国领。保罗卡西先来打，在第一轮呢，这里是抓到了 birdie， 但是上两轮都只是 par。但目前已经是再次回到了单独领先负十九。但是这杆偏右了之后啊，掉进了右侧的沙坑，已经非常接近历史上的最低夺冠杆数了，应该是叫最低的七十二洞记录。好，阿约拉十七洞的第二杆。

0: 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率也还可以，这也是一个不算长的四杆洞啊，不到400码。18洞的 T 台拉波塔的开球，
1: 对对对对对，白哥。
0: 好，再回到17洞的球道，看纳齐欧阿尔维拉。

0: 查哈拉，同样是17洞的球道第二杆。
1: 太发了。
0: 嗯，这个球拉回来之后，险些撞到了之前阿约拉的这颗小球。查哈拉目前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跟他同处这一位置的哈里霍尔是已经结束了比赛。哦，看到并列第五这一组啊，出现了本德维斯伯格的名字啊，今天也是非常棒的单轮成绩，而且总体的排名拉升的非常的快。回到瓦罗卡西这边，是六洞的第二打沙坑球。17洞的果岭上，看纳丘阿尔维拉从果岭的下层往上推，力道是大了。好，来看阿约拉，走一个右线斜的下坡，好球。今天抓到的第五只小鸟了，是在后九吞下过一个 bogey， 目前成绩来到-16。查哈拉推 birdie， 目前是-17。他这个位置应该刚才阿约拉已经给他演示过一遍啊，怎样去打空这个线路。因为两人球的位置几乎是要重叠在一起了。嗯，但是他这个线抓大了，之前阿约拉的线其实是有一点点小，但是好在将将够入洞。查哈拉想要修正一些，但是没想到修正的过多了。保罗卡西这边救回了关键的帕，继续维持自己单独领先。今天抓到了7birdie， 但是有两个 bogey， 包括一个 double。阿维拉这边是打到树林里啊，只能够先选择过渡一杆，完全被树阻挡，没法直接攻果岭。

好，来看卡西十七栋，也是从国岭的下层往上推。方向不错，哎呦，差一点点，贴着洞碑的左沿冲了过去。当然，即便是一路保帕的话，主动权依旧还在他的手里，现在还领先一杆，看十八洞啊能不能够抓到 birdie。马略拉十八洞的小鸟。

0: 有线，感觉线没够，嗯，提前掉线了。这样阿维拉十八洞也是将以一个帕结束比赛，目前是处在并列第四的一个小组当中，总成绩负十六，还很年轻啊，今年只有21岁。再来看查卡拉这边，短了，其实线不错。这边来看十八洞 T 台，卡西的开球，嗯，前面三轮在十八洞都是有小鸟进账，272码，右边有一个沙坑，这也是这个洞转折的位置。卡西是打了一个直线的高弹道。看来没有打算走左曲啊，绕一个近路。好，十八洞来看南非球员埃里克范鲁延。嗯，在东北口掉线了，可惜了。十八洞也是一个帕结束比赛，今天是打出了四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72杆的单轮成绩。好，来看卡西，推进将赢得比赛，推不进的话将会去打加洞。劳伦斯今天打出了一个单轮62杆的非常棒的成绩，哎呦，差一点点，小球已经挂到洞杯的左侧了，转了半圈又出来了。这样的话，比赛还没有能够如期结束。来看刚才的内推，走一个小的左线，好，开始向右转了过去，但是只挂了一下洞杯口，这个线抓的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哦，这样的话，在休息处的劳伦斯开始重新走出了休息处啊，要重新回到练习场维持一下手感。最终保罗卡西最后一动啊，遗憾地吞下了 bogey， 两人不得不进入到了加洞赛的争夺。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比赛是打到了加动赛的阶段，两人在正赛的阶段，劳伦斯跟卡西都是以-18的成绩完结，不得不进入到了加动赛的争夺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劳伦斯在第12洞跟国领的一杆，17洞这个右线下坡，收官的最后一个 birdie 没有能够推进。好，来看一下卡西今天的表现，他在第3轮建立起了足够大的优势，15洞攻国领的一杆停得非常的稳。这是6号洞同样的第二打，但是这次击球其实是出现了失误啊，直接打穿了国领。
2: Out。
1: 接着来到7号洞，把球放到了旗杆附近。11洞，一个 birdie， 一点点的右线。12洞，又是一个 birdie。14洞的沙坑球，14洞从这个方向看啊，后面景色非常的优美。15洞的小鸟推，接着是16洞的一个中远距离的 putt。18洞开球偏到右侧之后，非常惊险，差一点点掉进小溪，如果掉进去的话，这个加动赛也就不会出现了啊。救上来最后的保发推，当时如果能够推进便能够提前终结比赛，但是很可惜他的球挂了一下洞杯，在最后一洞吞下 bogey 之后，比赛不得不进入到了加动赛的对决。好，第一加动重新回到18洞的 T 台。也是选择打一个直线的高弹道，但球没有停稳，哦，还好，停在了球道到长草的过渡短草之上。这样的话下一杆没有太大的影响。回过来看卡西，之前也是没有选择打一个小的左曲啊，来抄一个近道，这次还是选择打直线的高弹道，没有看得太清楚这个球是在沙坑还是长草。哦，还好长草。卡西下个赛季就可以直接去打这个长青组的比赛了。1977年7月21号出生，今年已经是49岁，在高尔夫领域都已经算是老将了，放到其他的项目当中是早就到了该退役的年纪了。卡西身高1米78，毕业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2001年24岁的时候转为了职业球员。他的生涯当中总共是赢下过3个美巡赛的冠军，以及1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达到过第3位。他在2001年刚刚转为职业球员的第一个赛季就拿到了这个欧巡赛的最佳新人奖。18洞的国领，劳尔斯接下来走一个长。

0: 强推啊，推得非常棒，但只是偏了一点点。卡西这边同样是 Brady， 但是这个距离想要推进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啊，也推得不错，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两人在第一加洞都是会保帕。卡西先来推，这个距离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出于谨慎依旧是重新 mark 了一下球。没问题，顺利的拿到帕，这样的话比赛还将继续下去。俩人球基本上都留下了差不多的这个距离啊。也没问题。接着两人重新要回到十八洞的 T 台，俩人对这个场地都是不陌生啊。 Lawrence 赢得过两次，卡西去年拿到一个并列第24。从这场比赛的战绩来看，卡西并不占优势，但是他的强项啊，这个整体的优势非常明显，毕竟在职业赛场征战了多年啊。卡西的职业生涯总共是参加了329场的职业巡回赛，生涯的奖金数量是已经突破了2100万欧元。他在转职业的第五个年头，2006年就当选了欧巡赛的年度最佳球员，而且历史上曾经是5次代表欧洲队出战莱德杯，分别是2004、06、08，之后是18和21。并且卡西还有莱德杯的一项记录啊，他是唯一一位在莱德杯的四人两球赛当中打出过一杆进洞的球员。好，十八洞球到这边，罗尔斯先来打，卡西稍微偏了一点，这一次是彻底陷进了长草。劳伦斯是1996年出生的球员啊，今年29岁，96年的12月3号，马上30了，两人之间整整差了20岁。可以说这一场比赛是一位满是冲劲儿的新生代的球员，跟一位老刀不老的传奇老将的经验与冲劲儿的对决。大胆的预测一下，现在这个加洞还是得是两人都应该是怕，比赛估计还会继续下去。劳伦斯身高1米8，两人身高差不多，但这个吨位差不少。劳伦斯体重达到214磅啊，100多公斤。他是2014年的时候18岁就转入职业球员了。现在手上是有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但是他的冠军大多数都是在本土拿到的，2021年的约堡公开赛，2022年的南非公开赛，比较重量级的是23年的宝马国际公开赛。那当然他也拿到过这个最佳新人奖，不过那是2022年了。俩人都是具备着 DP World 巡回赛跟美巡赛的双会员的资格，当然卡西目前是打这个 LIV 巡回赛，这个没进还是差了一点。
1: Merci encore. De l'énergie pour les joueurs. So
2: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start.
0: 当然如果加动赛持续下去啊，对卡西的在体能上面略微会显得有一点点不友好，毕竟已经是将近半百的球员了。两人再次回到第十八洞打第三个加动，罗斯这边还是打直线，但是这次稍微的往左边瞄了一点。没问题，好球啊。2022年的欧洲大师赛，他是赢下了自己的生涯第二冠，当时是击败了马特·华莱士。好，再回到十八洞的 T 台，看卡西这边。也是选择往左边瞄一点，相比之前的两洞啊。罗兰斯先来打，这洞的球道就特别难受，一边高一边低，始终是一个人高球低的站位。方向很好，但是稍微冲得远了一点。这样看起来卡西这洞机会要更大一点，毕竟他的球距离更近。然而卡西上一次赢下 DP World 巡回赛已经很久远了，上一场还是2021年的时候啊，已经五年没夺冠了，当时赢的比赛分量很重，迪拜沙漠精英赛。过了以后方，劳伦斯先来推下坡，球没有完全转过来啊，差一点点。现在的奖金数是过了将近700万欧元，职业生涯巡回赛的参赛场次目前达到了140场。好，来看卡西推进将终结比赛。一个中距离的推杆，哎呦，这推力道大了，但凡力道稍微小一点点啊，让球顺着这个果岭上判读的线路自然的滚动掉进去的话，应该是刚刚好，可惜啊又没推进。这样的话两人还将回到十八洞。卡西先爆帕，比赛将进入到第四个加动赛的争夺当中。一位是正在崛起的南非当打之年的球员，而一个呢处于英格兰的高尔夫标志性的人物。49岁的卡西也是正在向时间发起挑战啊。那这场比赛最年长的参赛球员应该是西蒙尼斯，已经过了50岁啊，依旧能够征战在职业高尔夫的一级巡回赛上，本身就已经是地道的传奇。当然他的另一个不太好听的记录，就是在欧洲大师赛36次参赛均没有能够获得晋级。卡西这边开球还是没问题， 现在的赛场上，一个在追逐历史的第三冠，一个是在争取打破五年的冠军荒。劳恩斯开球还是偏到了右侧，但是好在也是没有掉进沙坑。

好，来看卡西贡果岭的一杆。

这次是卡西的球大了一点。不过从距离上看，两人其实差的不多啊，但是卡西这边是一个下坡。好，卡西18洞先来回切。

0: 稍微小了一点点，还差不多8尺吧。劳恩斯剩下一个推杆，24英尺。哇哇，有了，漂亮，直接推进，这样的话比赛结束。劳恩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绝杀，价值万金的响脚推。这样的话他也完成了壮举，成为了历史上继塞夫巴斯德罗斯之后啊第二位赛事的三冠王。当然这个三冠王指的是赛事正式进入到了欧巡赛的体系当中啊，在加入欧巡之前实际上还是有好几位三次夺冠的选手。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就是，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对对对，我
3: 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5: 对呀，
4: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5: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
7: 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你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3: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7: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3: 这就是有故事啊。
7: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6: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7: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6: 都自发的。
7: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8: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6: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雾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浴、听通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云馆长。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有一点
9: 大了。行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肖恩，校长打电话通知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不得离开青山半步，明白吗？
1: 明白。
2: 都要来救，抓！
3: 兄弟，来帮忙！
0: 哎，来了来了！
2: 抓我干嘛？什么事都没有，你们抓我干嘛？我就一个花生过敏，放开我！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放我出去！

0: 来的正好，来品尝一下新到的雨前龙井，看看口感怎么样。最近青山军校的食物中毒事件是你搞的吧？
1: 是啊，
0: 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我们不仅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损失了一个安排在厨房监视学校的兄弟。
1: 怎么能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呢？我们现在确认了，杨谦真的是被黄素梅关起来的消息。
0: 也知道了杨谦现在的处境。
2: 杨谦，他不过就是一个医生，外加一个浪荡公子，值得我们花一个特工的性命去换取他的信息吗？
1: 值不值得，不是你去判断的。
0: 难道杨谦对我们未来的行动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1: 你现在的任务，不但要对抗共犯，而且要监视杨谦。
0: 可是杨谦现在还被关在青山军校的地牢里。
1: 你相信我，他不久就会离开地牢的。

0: 黄校长让我来会会他。
1: 师姐是不是对这个锁没有办法？
0: 可能是我来的时候太着急了，黄校长给我拿错钥匙了吧？
1: 给我看看。

0: 应该不是这么回事吧？这把锁呀，一直就有问题。你不把钥匙顶到最里边，是开不开的。
1: 谢了。

0: 夏恩，
1: 不是，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2: 来了，杀人了！
0: 黄素梅够狠的，玩阴了是不是？

0: 他们什么时候能醒得过来？大概还需要2天时间吧。但是，即便是他们醒来，他们的脑神经也会因为药物的影响而出现间歇性的失忆。知道了，做好你该做的就行了。是，我会尽力的。不过，这两个兄弟的命可真够大的。什么意思？
1: 他们被注入镇定剂的剂量，如果再多那么一丁点儿的话，他们就死了。
0: 两个人都是这种情况吗？是的，两个人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很有可能，那个人根本就不想杀死他们，只是不想让他们开口说话而已。是的，很有可能，
0: 他们被注入的剂量都十分的精确。
2: 说，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自己问黄素梅去啊。是不是顾盼回来了？他说什么了吗？
3: 风潮，风潮，我都说了是风潮了吗？你不用瞒我的，你过敏的那个花生油。
2: 是我家的，就是为了配合顾盼跟罗新明的计划的。呸！我花生过敏，整个青山园尽皆知。你偏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黄素梅派来套我话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演的真好。
3: 就算这件事情是你干的，那也只能说明你是普通的人。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了。你被黄素梅抓的时候，我那时候正跟顾盼吵架呢。
2: 我没有说我不相信，我把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就算你今天把我打死，我也只能这么说。
4: 既然校长掌握了证据，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你放风出去，内部传达说，杨谦判。

0: 国罪和谋杀罪证据确凿，我们将会把他交给党务调查处。
1: 既然校长认定是顾盼所为，那这样岂不是暴露了我们接下来的计划？
0: 我就是要让内奸知道，不管内奸是谁，他肯定会想办法把消息传达给顾盼。顾盼以为自己没有暴露，一定会冒险来救人，到时候内奸身份一目了然，顾盼也解决了。
1: 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好计。
2: 好了，你回去吧，做好你自己的工作，监视好夏恩。如果我们这里有顾盼的内奸，最大的可能就是他。
3: 校长放心，我一定会盯好他的。
4: 秘密电话。
5: 整个青山的电话都有自己的编码和监控，哪有什么秘密可言？真是。
4: 地下室第三块砖的秘密电话，蜂巢攻击青山的时候，你用它请求过支援。
6: 你怎么知道的？
4: 顾盼啊。现在相信我了。
7: 校长好。
0: 里面犯人什么情况？
7: 报告校长，还在审。
0: 还在审？
7: 是。
0: 不是跟他们说了吗？差不多就得了。开门让我看看。
7: 是。
8: 黄素梅，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竟然审我呀！你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你看我的父亲会放过你吗？你进来啊！你进来审我呀！你有本事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啊！黄素梅，你进来啊！进来，你进来啊！
7: 他一直都这样。
0: 我还是不进去了。记住，今天这件事我不知情，明白吗？
7: 是。
8: 黄素梅，你别走啊！
0: 这
8: 进来审我呀！你把我
0: 被杨清父亲知道了，
8: 你
0: 又得掉几个脑袋。
8: 回来！
5: 夏雅，我还整不死你。没事儿，来来来，坐坐坐坐。
4: 谢了。
5: 别，我问你啊，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6: 谢夏恩，
9: 还有杨谦，按照计划，他们应该打电话来了。

0: 夏恩，你还是这么不安分？黄校长，你来的正好，我找到了证据。这部电话是顾盼给你的吧？你们知道我要把杨千送去党务调查处？
1: 所以就要来毁灭他私通外敌的证据，
0: 不是杨谦告诉我的。
1: 在我看来，没分别。实际上，南辕北辙。
0: 好，我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不过我想，意义不大。
1: 你还记得青山遭到蜂巢的突袭吗？当时蒲校长回防的非常及时，那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

0: 你的意思是，这个人是顾盼？是他告知的电话地点，但实际打电话通知蒲校长的是杨坚。这件事情很好证明，您只需要去审问电话接线员就可以了。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搞错电话号码，但我想，最起码的分辨男生女生，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你还有半分钟。
0: 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不再是以前的夏恩了。顾盼他是帮过我，但他也利用我，甚至导致了我母亲的死。所以，我不会再与他同流合污。
1: 你会杀了他吗？
0: 坦白说，我恨他。

0: 所以，我不会再与他同流合污。你会杀了他吗？坦白说，我恨他。校长，谢安那晚一直跟我、王敏、谭教官在一起，我们本来打算里应外合救出大家，但可惜，我认为谢安没有一点。
1: 杨千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2: 我知道你一直不相信我，你觉得花生油事件是我做的，所以我就要撬开杨千的嘴，取得证据，获得你的信任，这样你才能更快地帮我复仇，对付普从，而不是把精力都用在我的身上。很好，这似乎是个不错的理由。
1: 不是理由。
3: 是真相。我想，如果刚才我晚进来半步，就人赃并获了，由不得你在这里信口雌黄。
1: 那就最好不过了。你会接到一通我从这里打出的举报电话。
3: 明天一早还要押他去调查处的，听说顾盼准备在半道上劫持他。
4: 我们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这有传说中的学姐，可不是那么好惹的。哎，不用担心，校长早有安排。明天一早，我们会准备发一辆空囚车，里面装满了炸药。一旦顾盼接近他的时候，我们的人就会引爆炸药，到时候就算炸不死顾盼，也足以重伤他。
3: 啊？那他呢？
4: 他呀。
5: 等囚车发出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再从小路前往南京。
6: 校长真是神机妙算，厉害。所以说嘛，咱不用担心。来，再喝点。
5: 来，尝尝这个，这好吃。来，这菜，这好吃。不是顾盼。
6: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要怎么救我？我心里还能有个底。你只要弄清楚你被押送的路线和时间，然后装病进入医务室，用秘密电话联系我，剩下的就只有等。你开什么玩笑？皇苏没素来锦城，他怎么可能会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
5: 相信我，他会告诉你。
6: 真熟了呀！

0: 来人了！
1: 要注意啊！

0: 在这看着，有事儿我们叫你。
1: 好。
2: 呀，走得太急，酒瓶子还没收拾呢。
0: 啊，
2: 完蛋，那怎么办？被人发现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咱们先回去，不然门口没守卫，这事儿肯定瞒不住啊。走走走走走。

0: 紧张吗？
1: 校长，
0: 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你是不是清白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既然顾盼想救他，多好心点儿，给杨谦一个机会，让他们联系。

0: 喂，潘潘，是我，杨戬。告诉押送信息，上钩了。恭喜王校长。是这样，明天早上他们会发出两辆囚车，
1: 一辆囚车会装满炸药，他们想用这辆囚车炸死你。真正押送我的那辆囚车会走小路，比装满炸药的那辆囚车晚出发一个小时。
0: 我知道了。
1: 潘潘，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0: 松江附近有个断崖树林，是埋伏营救的好地方。
1: 断崖树林，
2: 那确实是个好地方。看来我和顾盼的恩怨就要结束了。

0: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没有啊，这就是校长安排的路。
1: 你原来说的不是走那条路啊？
0: 那是校长故意让你听见的。现在郭队长正带着全部行动队走那条路呢。
2: 精神来，马上就要到伏击点了，顾盼随时可能会出现。
3: 是。
0: 你呀，就别指望顾盼来救你了。

我觉得他有点紧张吧，我是在想，顾盼是不是已经被抓了？这次他插翅难逃。

0: 我们已经过了顾盼的伏击点，大家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0: 给校长发报，没有发现顾盼。我们正改到追阳间，乘车。
2: 是。

0: 报告校长，郭队长发来电报，说他们没有发现骨盘，改道确认阳性了。
1: 告诉郭俊超，要是跑了顾盼的话，他就别回来了。

0: 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你是想先听这个，还是想先听逃跑计划？怎么了，赶紧说，快快！怎么了，校长？
1: 顾盼跑了，怎么会？我现在带人过去。夏安，这一次我没有抓到你的把柄，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我要你留在青山，亲眼看着我把顾盼抓回来。好的，谢谢校长。
2: 欢迎光临，里面请。
3: 盼盼，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我的幸运，谢谢你。
4: 你都说了八遍谢谢。

0: 我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1: 说什么呀？
2: 先生，小姐，请问现在需要点餐吗？
3: 不用看了，这上面的菜一样来一个就行了。去吧，去吧。
2: 啊？
1: 啊，不好意思，他脑子不好。你看着给他上几道招牌菜吧。
2: 好的。
1: 白葡萄酒要吗？
2: 好啊。
1: 霞多丽一瓶，谢谢。
2: 好的，稍等。
1: 你是不是脑子真的坏了？
0: 怕什么？他都说了他金哥了。
1: 小心给自己招来不想见的人。
4: 别害怕，这里是法租界，黄素梅不敢公开抓人的。你们先聊着，我上趟卫生间。
3: 怎么了？
1: 啊，没事。
3: 在一起了？
1: 胡说什么？
3: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突然想起了钟伦。

0: 校长，杨谦被顾盼救出来了，黄素梅计划失败。
1: 杨谦绝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
2: 是。
1: 最近田小姐在忙什么呢？他最近正在暗中调查顾盼。哼，就是没有脑子。 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青山，你告诉田小姐，不要让她给我惹麻烦。
0: 是。
1: 我们的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已经准备就绪，只是还有一点小问题。
1: 不能有任何问题。
0: 我明白，我会抓紧一切时间部署。

0: 杨倩，你说的那些日文书，仲文当时一直在翻译。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0: 是什么书啊？
1: 郭俊超应该知道，是他一直在帮仲文翻译。
0: 郭俊超？
1: 嗯，就是一直追夏恩的那个男孩子。
0: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找个地方先待着呗。
0: 回家吗？
1: 绝对不回家。在我的罪名没有洗脱之前，我父亲见着我肯定会把我抓起来送回京山，我才不要自投罗网。
0: 家回不去，青山也回不去，你还能去哪？
1: 你不打算收留我呀？
0: 我？
1: 算了算了，我还是识趣一点吧。上海这个地方多危险啊，不是人待的。金山啊，蒲松啊，黄素梅啊，军事委员会啊，哪一个不得要了我的小命？嗯，
2: 那你打算去哪儿？
1: 东南第一明州，
2: 杭州。
1: 自古西湖多佳丽。
2: 有时间我去看你。
1: 好啊，欢迎。
2: 一定。

0: 有时候想想，其实杨谦才是最聪明的。人生苦短，过去就过去了，不计较，不追究，不沉浸，未来的路还很长。
1: 容易被忘记的，是因为不够深刻，不够刻骨铭心。
0: 那你呢？还没有忘记吗？也深了，回家吧。

0: 那个郭俊冲，尽快安排夏安摸一下他的底。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夏安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对了，我最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能判断出是什么人吗？不像青山，也不像风潮。但是这几天都是他在跟踪我。本来我想设个套捉他，结果发现他就是远远在观察我。感觉上不像是敌人，也不像朋友。
1: 那就把他找出来。

是喜欢，给您打个折扣吧。要是多了，您再看看其他的吧。

0: 你是谁？不说话是吗？好啊，那我就让你永远闭嘴。
1: 你母亲心口疼的毛病好些了吗？她
2: 那是心病，一时半会儿治不好。我那儿
1: 有个秘方，你再跟我去抓一副药吧。你那药不管用，把诊金退给我。哼，真没想到，派来的人会是你，断指神枪，老鬼。
2: 看来我们又要在一起工作了。

0: 二鬼，进来吧。嗯，这个地方不错呀。小姑娘，你警惕性很高啊。我老鬼打了一辈子猎物，很少被猎物发现。你是第二个。
1: 第一个是谁？是他，
0: 变色龙。
1: 我这两根断掉的手指就是拜他所赐。以前你们不是同志，是敌人。我们既是同志，也是敌人。
0: 我们俩呢，既是敌人，也是同志。<笑>
2: 报告，进来。
3: 校长，您找我？最近夏恩怎么样？一切正常。
2: 郭俊超，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谭仲文。
3: 校长，我和夏恩没什么的。
2: 他做特工是块好料，但是很明显。 他不是一个做妻子的好人选，郭俊超，你记住了，在这批学员里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你是青山的特工，是党国的人，我一旦发现你有什么异心，或者说是对夏恩格外开恩，我绝不会手软。学生明白。 普从和蜂巢的势力已经拔除，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和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制造业等相关领域。随着设备智能化程度提高，人才培养正从单一技能操作向具备人机协同能力的数字化复合型工匠拓展。在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 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
1: 现在培养的学生对
2: 主要是面对于智能制造装备的这个设计实施和运维的高技术人才。
1: 现在很多新赛道啊，现在这个涌现，有哪些新职业是对应你们智能制造学院所培养的这个人才的？
2: 比如说机电设备、电气设备，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人才的要求也就更加高了。培养的目标定位岗位已经就发生了变化了。原来培养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现在要变成现场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要变成现场工程师。
3: 如今现代职业教育不断打破发展壁垒，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迭代升级，为青年搭建起技能成才的广阔舞台。我们来听听专家的点评。
4: 从过去上升通道相对受限，社会认知存在着偏差，到现在呢有利，从以单一技能培养为主，到精准对接未来产业，深耕数字化复合能力，人才的供给是更加适配。现代职业教育正以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重塑，畅通青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的根基，成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一方沃土。

0: 防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
1: 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9: 我们所经历

0: 申请人的伤情雷同，频繁出现，住院时间长。
1: 像这样的伤情的话，它不可能一年里面多次爆发。
2: 您说的赔付的很高，是指说它就是一个磕伤和扭伤。
1: 你像那扭伤，它可能几天也就基本上出院了，可有些人他可能住院好几个星期啊，几个月，他都有可能。对对对，
0: 保险公司负责人说，这些人伤情不重，可住院的时间都较长。他们怀疑这些人图的可能是每天150元的住院津贴。最早进入保险公司视线的是一个叫刘明的人，他买了人身意外险后，两次因摔伤住院，总共获得了10万多元的住院津贴。
2: 甚至连伤口都没有啊！
1: 对对对，
2: 那他一般就看什么科室呢？
1: 疼痛科、骨科、内科都可以。这就花费了7730。
2: 7730，住院天数呢？
1: 17天。

0: 这么小的伤为什么要住院住十天以上。
1: 警方还发现，除了在这家保险公司，刘明还在另外十家保险公司同样投保了个人意外伤害险。正常情况下，这种对抗生活意外的险种，一般人买一份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投保十一份呢？
2: 涉及多个保险公司，还有很多保险公司我们本地都没有，甚至河南省都没有，有时候我有甘肃省啊，就是外

0: 他一年之内住了两次院，领取住院津贴金额超过了10万元。
1: 通过梳理，警方意识到刘明的真正目标可能正是这个可以重复领取的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案情调查至此，虽有疑点，可刘明是否涉嫌违法犯罪，警方还不能确定。也许他只是合理地利用了规则在牟利。为了进一步查清事实，办案民警找到了刘明，可面对民警的询问，他根本不知情。
2: 你有没有申请理赔？
3: 申请理赔没有？理赔没有？保险公司赔你没有？赔我了。

两位老师，请坐。其实刚才我们跟韩愈先生这段对话，就特别像韩愈先生和他的学生的那个对话，尤其是在进。

0: 学习，你应该怎么样学习。韩愈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是问答题，
1: 对
0: 啊，先让学生质疑他，你看学有什么用啊，你都学得那么好了。

0: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开幕，万钢做主旨报告，冯飞致辞，刘晓明、李荣灿出席。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与汽车出海桥头堡主论坛召开，万钢冯飞出席，刘晓明致辞。冯飞会见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 CEO 克里斯梅森。冯飞与出席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汽车行业机构及企业嘉宾会谈。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明天在杭州启幕，海南担任主宾省。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圆满收官，海南自贸港以最大诚意邀请青春同行，让人才与机遇在封关新城中双向奔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2号，主题为转型升级、韧性增长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口开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席万钢在转型升级、低碳发展主论坛做主旨报告。省委书记冯飞致辞，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出席。
0: 万钢在《构筑增长韧性，共创汽车产业新未来》主旨报告中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推动道路交通低碳转型的共同选择。要合力通过电动攻坚、氢能拓展、智能攀升，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以创新增长培育发展动能，以绿色增长拓展发展空间，以开放增长增强发展韧性。大会将在坚持绿色增长、推动全面市场化发展、坚持创新增长、统筹技术突破和安全发展、坚持开放增长、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体系、用好合作平台、

0: 健全产业治理等方面形成共识，着力推进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建设，共同推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迈向更具发展韧性的美好未来。海南要把握“十五五”机遇，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汽车产业和市场向新向优发展。冯飞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外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他表示，近年来，海南围绕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汽车后市场服务、汽车数据跨境流动，加快建设全球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展贸与交易基地、售后配件转运与售后服务支撑基地，面向国际市场，特别是热区市场的汽车适配标定与测试基地，做出了一条具有自由贸易港辨识度的发展路径。将继续锚定新能源汽车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方向，推动产业发展由应用示范向产业赋能，由服务国内向链接全球拓展，当好绿色低碳出行的先行者、智能网联应用的探索者、高端制造服务的实践者、国际交流合作的促进者，更好助力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行业韧性增长，为建设汽车强国贡献海南力量。中国科协党组成员罗辉主持，省政协副主席侯茂峰，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西亚，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 CEO 克里斯梅森，日本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兼专务理事松永明等参加主论坛。主论坛举行前，万刚、冯飞、刘晓明等前往展区参观。本届大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海南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主办，时间为9月22号至24号。
1: 9月22号，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与汽车出海桥头堡主论坛在海口召开。
0: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席万刚、省委书记冯飞出席，省长刘晓明致辞。刘晓明表示，海南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热土，是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发展的坚定推动者，绿色低碳交通的积极先行者，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主动探索者。下一步，海南将聚焦专用车制造和智能网联产业两大主线，推动特色制造、专业服务和创新应用协同发展，加快建设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做强链，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发展，打造面向热带区域市场的汽车适配标定与测试基地，提供更多产业发展的自贸港经验。拓展后，重点打造售后配件转运与售后服务支撑基地，提供更多服务优化的自贸港方案。提升网，打造全球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展览贸易交易基地，提供更多全球协作的自贸港范例。本次论坛聚焦专用车制造和智能网联产业，共同探讨建设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的发展路径。论坛发布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共识，海南新能源商用车换电生态正式启动，出口车型测评联合研究中心揭牌启动，现场举行多场政企战略合作签约活动，海口市与氢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签约，中国电信联合中国汽研和相关企业签署全球汽车数据合规有序流动合作意向协议，澄迈县联动成立汽车、威驰腾汽车、特博汽车签约，重点推进专用车制造、新能源商用车、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等产业项目。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联合中汽中心及出海车企签署出口车型道路测试合作意向协议。中国科协党组成员罗辉、省领导杨国强、侯茂峰出席论坛。
1: 9月22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会见出席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 CEO 克里斯梅森。
0: 冯飞欢迎克里斯梅森，感谢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关心支持。他表示，海南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优势，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赋能产业，提质扩容，希望与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深化

0: 大整车测试、汽车后市场、数据创新应用、人才交流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促进技术共享，实现互利共进。克里斯·梅森赞赏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成效，他表示，愿与海南保持常态化沟通交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多层次对接交流平台，助推海南同欧洲等市场深化产业合作，加强人才培养交流，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携手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省领导杨国强参加会见。
1: 9月21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与出席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汽车行业机构及企业嘉宾举行会谈。
0: 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表示，海南正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为抓手，持续提升两个基地、两个枢纽、两个网络能级，着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希望汽车行业相关机构与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一如既往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立足海南所能，发挥企业所长，充分用好加工增值等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和区位优势，加快推动各项战略规划落地见效，带动更多产业链市场主体集聚海南，深耕海南，助力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提质升级，合力打造特色鲜明、动能强劲的产业创新高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华、成立汽车集团党委书记袁昌才、威驰腾福建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罗春定、无锡小峰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小峰、新航达重庆智能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根明分别介绍企业在琼发展情况及未来布局。大家表示，将抢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专用车和商用车制造，聚焦搭建多场景应用测试平台，打造汽车出口服务基地，推进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应用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携手实现互利共赢。省领导赵峰参加会谈。
1: 9月21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会见前来参加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张静华、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秘书长张旭明。冯飞与客人围绕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优势，推动新能源汽车测试、智能驾驶数据等领域合作，探索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创新，促进行业领域国际技术交流等内容深入探讨。省领导赵峰参加会见。9月21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保利集团董事长祖斌一行，双方围绕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和保利集团多元化业务优势，就保利集团在琼布局功能性总部及分支机构，开展全方位文旅产业合作，助力推进海南城市更新，探索与海南省属企业拓展多领域合作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省领导赵峰参加会见。来看下一条，在今天上午举办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与汽车出海桥头堡主论坛上，业界嘉宾深度研讨全球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升级、全产业链发展路径，聚焦海南自贸港汽车出海服务枢纽建设，助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拓宽全球市场。
2: 论坛聚焦专用车制造、智能网联两大产业方向，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一系列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众多企业看好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与政策红利，选择深耕海南汽车产业市场，依托海南抢抓汽车产业出海机遇。
0: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不仅见证着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技术革新与产业蓬勃发展，更搭建起车企与海南政府市场高效对接的重要桥梁，通过政策红利与市场活力双向赋能，吸引大批企业落地深耕，助力国产新能源汽车加速迈向国际市场。
3: 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1255辆，自主运营建设加氢站17座。那么同时呢，我们有海外的一些资源，实现我们整体的氢能战略的海外的一个输出。
4: 我们这5家在整个

0: 海口市做一个氢能产业链上下链的签约仪式。一说海南自由贸易的政策的优势，原材料的优势，用天然海水直接制氢，提高中氢氧化镁，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的。
1: 本次大会期间，出口车型测评联合研究中心正式揭牌启动。中心依托海南独特热带气候测试环境和中国汽研专业技术能力，研究出口车型国内替代测试方案，有效降低车企出海测试成本，提升国产车型海外适配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2: 那么依托自由贸易港的零关税这些政策，那么降低海外这个测试设备包括核心零部件的进口成本，吸引全球车企包括一些机构还有一些科研资源，那么来这个聚集，能打造国际的一个联合开发和对标测试的这样一个高地，推动这个海南在这个自动驾驶和新能源等领域中国车企的一些出海。
3: 作为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配套活动，新能源汽车技术展在5号馆举办，汇聚20多家全球新能源龙头企业，多款契合海南气候、文旅、农业特色的定制新能源新品首发，本土制造与前沿科技碰撞，亮点纷呈。

0: 我第一次来海南，我想先去海口的三个比较出名的景点逛一逛，然后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我。
1: 好的，我来帮你安排今天的行程，先搜索海口出名的景点。
2: 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啊，我天，
3: 这俩现场还看着房车了啊，说房车要是太长怎么办，那就不往长了造，往高了造，看着没，这俩身后的这个是一个宿营车，这营在哪儿呢，搁那儿呢，看着没，所以啊整车全长都不到5米5啊， C 照就能开。而且为什么小贾一定要提这辆车呢，出生地海南，
4: 是在海南海口美安新城那边，
3: 就是我们海南纯海南造。
4: 是的，
5: 它这里边是个什么，这是，
4: 对，它是个简易的马桶还有淋浴间，人可以站直进行淋浴，它起步价是22.8万。
3: 来吧，你们心心念念的论坛首发来了啊，就是这个移动锁鲜工厂，这里只展出了一个车厢啊，三个车厢加一块13.5米长的啊，冷库咱们都见过，移动冷库你见过吗，说白了它的功能就最适合咱们海南这种高温天气了，它的功能就是能够把冷库往前一步延展到田间地头啊，让这个农产品的损耗啊进一步降低。它这里边
6: 哦好冷哦，
3: 它这个里边的那个电机是在哪个位置啊，
4: 最前面
3: 哦，明白了，所以说它相当于这个车厢自己就在供电，
7: 对，它就给它供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是可以在田间先存储嘛，它作为一个冷库都装满了之后，然后我们再用冷链，它就作为一个冷链车给拉走。
3: 这没想到我这个论坛现场我还能上冰箱
7: 这个是解决海南农业大省的一个我们这个田间损耗极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中国的田间的这个果蔬的运输整个链条的损耗达到30%左右，我们就地分选，就地遇冷，就地包装，降低了20%的损耗，又锁住了最鲜一公里的鲜味，全程冷链直达，运到千家万户。
3: 哎呀，逛完了啊！当然呢，现场还是有很多亮点啊，你像闪充啊，这个安全性能等等啊，感兴趣的朋友啊，咱自己来看。听说啊，这个如果现场谈下来销售，一部分品牌还有优惠呢啊，赶紧来吧。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展会将以可体验、可感知的实物展品串联起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未来图景。今年海南作为主宾省参展，我们的记者上交已经提前抵达会场，来看他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9: 这里是杭州大会展中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明天正式启幕。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我国唯一的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数贸会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根据官方的数据统计，本届数贸会已经有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科商报名，国际科商人数超1.2万人次。目前参展企业已经超过了2000家。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1/3的企业是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场盛会上，海南也将以唯一的主宾省身份亮相，深度参与展会，向全球展示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红利和橡树图强的开放成果。那么在这场国际盛会上，海南带来了哪些有关数字贸易的新场景，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明天杭州大会展中心

0: 人才是自贸港建设的第一资源，也是服务全岛封关运作的关键支撑。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园招聘活动今天圆满收官。此次活动联动西安、成都、沈阳、北京四座城市，以四城接力、一城一站模式，将海南的发展机遇与政策诚意送到全国高校学子身边。一场场双向奔赴的人才对接，既让青年才俊读懂自贸港的时代红利，也为海南高质量发展、广纳贤才积蓄青春力量。
1: 此次校招活动由教育部与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彰显了海南引才的诚意与决心。活动组织全省224家用人单位，提供7726个岗位，覆盖商业航天、深海科技、南帆种业、现代服务业等自贸港重点产业领域，精准对接海南产业布局与发展需求。
2: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是我们最匹配的一个专业院校之一。 航天专业，还有动力能源，还有机械、自动化、人工智能等等，这些专业都是属于我们集团未来要大力发展和引进的专业型人才培养基地。
3: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能够感受到了，在我们的自贸港建设下，越来越多的人才的涌入的情况是呈一个增长的趋势。我们也是首次突破了这个气象专业背景，面向于人工智能或者数据科学方面去广撒网。
0: 从西北到东北，从内陆到首都，四城接力不仅是一场跨越南北的招聘行动，更是一次自贸港发展机遇的集中宣泄。
4: 封关运作带来的时代机遇，自贸港建设的广阔舞台，正让越来越多青年学子把目光投向海南，对来穷就业、创业充满期待。
5: 海南风景优美，而且现在经济发展也是非常的迅速，自贸港之后也是有了非常大的一个飞跃。现在比较心仪的就是海南大学的通天智能学院，也希望能够加入到海南的这个海南大学这个大家庭里面。
6: 认识海南，就是除了之前是听说它三亚旅游。
7: 比较出名，然后就是在自贸港还有封关的政策，就我理解而言，就是封关的这个政策，它我觉得它会提供一个比较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么就是会比较吸引我们。
0: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校招中不乏在外求学的海南籍学子，自贸港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他们看到家乡蕴藏的巨大潜力，也更加坚定了回乡建设的决心。
7: 自贸港的建设，对人才的这种吸引力其实也是很大的，而且青年不来一看都是自己家乡的人，比较有这种
8: 亲切感，也确实看到海南的一个潜力，就让我其实更想还是回到海南这边发展建设。
9: 我是海南儋州人，现在呢很想回到家乡去建设我的家乡。我所学的专业是交通运输这个专业，如果能够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其实也非常的好。硕士跟博士以上的学生应该占比达到了60%以上。海南学籍的这些学生也积极的踊跃参与面试，我们学生的现在素质、综合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的。我们也需要这些复合型
0: 专业背景的高校的学生人才参与到我们的企业的业务的开展中来。引才是基础，留才是关键。此次四城同办校招活动是海南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人才体系的重要一环。从线下组团招聘到线上平台联动，从面向全国广纳英才，到积极引导本土优秀青年留穷发展。 海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完善的机制，打通人才供需对接渠道，既要让人才引得来，更要留得住、用得好，让每一位选择海南的人才都能在这片热土上找到归属、实现价值。
10: 历时一周的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已经全部收官。这一轮跨省引才，既让全国高校学子看见自贸港的发展机遇，也让海南收获了大量优质人才。 四城同办的落幕，也意味着海南距四方之才共建自贸港的引才工作持续向前。海南将继续用好各类引才平台，持续完善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为全岛封关运作积蓄坚实的人才支撑。
0: 9月7号，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三级调研员、东方市江边乡白茶村驻村第一书记崔金涛不幸倒在驻村一线。近日，记者走进白茶村，探访村庄在他的努力下发生的变化，和村民们一起追忆这位大家心目中的好书记。

0: 白茶村是省交通运输厅帮扶村，也是东方市乡村旅游景点之一，目前只有一条村道。作为交通人，崔金涛深知路通财通重要性。去年八月，他到任后，带领队员推动白茶村通往天安乡的沙土路建设。
1: 他带着我就一路徒步穿越了各个丛林啊，此地的考察和调研，沿途不断的在记录点位啊和需要做的东西。8点钟从这个地方出发，中午快12点钟才到，从这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0: 把这条路的基本情况摸清后，崔金涛立即向东方市江边乡党委汇报。然而，这份关于修建东方市江边乡白茶村至天安乡驼类村道路的请示还没来得及提交。
2: 这条路是催促剂一直在谋划，也在跟厅里面多方沟通。现在催促剂虽然不在了，我们也会一样把他这个遗愿尽情地去向厅里面或者向多方争取。
0: 福德俊告诉我们，崔金涛推动建设的另一条道路已经在本月中旬动工了，建成后将给村民们的生产带来极大的便利。除了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旅游配套也是崔金涛牵挂的一件大事。白茶村拥有优质旅游资源，却缺少游客的就餐场所。对此，崔金涛全力推动农家乐等设施落地。
3: 足球界也说，你们村是景区嘛，小城屋嘛，应该要吃上旅游饭才对。我就开了一家农家乐，他给人多点子。
0: 驻村事务繁杂，崔金涛难以常驻工地，便请自己的父亲前来搭把手，推进农家乐的建设。他的驻村工作日志里写道，今年五月前夕，白茶一号离家小院顺利开业，字里行间洋溢着喜悦。
3: 这个离家小院要是没有崔书记和他家人的帮助，这个店也不会走这么顺，搞成现在这样子，有民族风味这种风格。感谢崔书记和他的家人帮助我们搞这么漂亮。
0: 农家乐办起来了，崔金涛还全力推动当地创建3A级景区，协调解决用地、用林、用水等各类难题。近日，景区换乘车站项目顺利开建，
4: 把用地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制约我们景区发展和3A创建的一个瓶颈，给我们做出了不少的贡献，我们也非常感谢他。
0: 非常感谢他是村民们常说的话，大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小到村民们的就业、补贴申请和生产难题，桩桩件件，崔金涛都仔细记在心上，甚至自掏腰包帮大家解决问题。每每提到这些，村民们都感念于心。
5: 我小孩上学嘛，没有他钱，多少钱？然后来他就拿他的钱来垫给我们。很多人的困难他都是帮助的。突然间他说他已经不在了，我们内心都很痛，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说没就没是吧？
6: 没那么弄，还不弄房头，不敢弄那，不敢弄粪。
0: 崔金涛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会永远留在村民们的心上，也留在这个越来越好、不断进步的小乡村里。
2: 我们一定要在崔书记这种精神的带动和鼓舞下，继续把我们整个江边乡乡村振兴的提升更上一层楼，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完成他的遗愿。
7: 经过连日全力抢险攻坚，五指山市通杂镇南定村委会与番赛村委会交界受阻路段顺利清通，全市乡村生命通道全部打通，为受灾群众物资转运、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筑牢交通保障。
0: 此次打通的路段是当地6个村小组的重要通行要道，此前受强降雨影响，道路泥沙淤积，树木倒伏，导致交通中断，村内物资补给一度只能依靠无人机转运。抢险现场人机协同连夜攻坚，工作人员清理路面残肢淤泥，高效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4: 安排党员先锋队啊，村两委啊，各村的组长，我们先把木头清掉锯断，因为雨太大了，清那个道路还是比较难。因为我们之前呢也有备的3台挖机在里面，哎，还好油也备好，什么都备足，就开始清。
0: 该路段的顺利通车，解决了周边村落物资运输难题，各类生活救灾物资可直达村组。五指山市将持续做好道路后续管护、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加速推进乡村灾后生产生活全面恢复。
7: 9月21号到22号，由

0: 海口市演艺有限公司创排演出的大型原创舞蹈师共同家园，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海南参演剧目，登陆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1: 作为海南重磅文艺 IP 家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共同家园分五大篇章，以青年学子深入雨林探寻自然秘境与人文根脉为叙事主线，铺展了一幅各族儿女共筑幸福家园、共护绿水青山的壮阔画卷。剧目历经多年精雕细琢，在创作格局与艺术表达上实现全新突破。
2: 海南的少数民族黎族人在党的领导下以及和动物之间的和谐啊，这种共生的一种表达形式啊，通过舞蹈搬上了舞台，我觉得对我们也好，或者是整个剧场也好，也是一个新的展示吧。
1: 在舞台呈现上，共同家园打破传统舞台的表达局限，兼具原生态的质朴灵气与现代化的审美，让传统人文底蕴与前沿舞台科技双向赋能。此次演出恰逢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共同家园以艺术为媒，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时代内涵。
3: 创作本身始终是在跟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时代的变迁，来进行创作的。也希望我们全国观众哈，我们亲爱的各族同胞，能够通过舞蹈师共同家园，去了解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去了解到我们海南为了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和我们的优良的自然生态、我们的绿水青山所做出的这些努力和成效。
1: 9月21号，儋州市2026年礼兵进校园、护旗驻国防暨校园国旗仪仗队交流展演首场活动走进杨浦中学，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教官及礼兵团队现场规范完成出旗、展旗、升旗全套仪式流程，为现场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实践课，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妈妈

0: 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赖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0: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1: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0: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2: 哎，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3: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2: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3: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啊？您看呢？有点像陈彩霞呀。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妙，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杨队，今天天气不错。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着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

0: 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的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视两个人，我没有别的主意，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张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智慧，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不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兵保护我们密码庄稼腾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腾村可是我们地表里有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马图腾。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得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凶了，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动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徐总，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徐总，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杨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1: 去吧。
3: 报告，丁局长到了。
4: 啊，有请。
3: 哎，姐夫，
5: 怎么了？
3: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5: 我决定赴任。
3: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5: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
3: 呢。你坐坐坐着坐着。
5: 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1: 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
3: 别怕，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5: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5: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3: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5: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3: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局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

0: 鬼，
1: 守卫队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2: 这么说你哈来对了。
1: 你说呢？
2: 哈哈哈哈。

0: 回来，不是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九尾一带游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脚去，多人性命，见到动静。
2: 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3: 三个五个田家伟仗着他打了，
2: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初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啊。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2: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你，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
1: 走。
0: 哦。
1: 小桃，爸爸跟你说点事儿。爸爸明天要出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小桃，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
0: 我不去。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1: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